0: 时间是早间的8:03，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这时段呢，我们的焦点新闻关注天气。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离开江苏了，今天呢或将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会逐渐转为热带气旋。那么今年这个台风巴威啊，让很多江苏人摸不着头脑。之前大家都以为呢会带来大风大雨，还早早做了很多防台的准备，结果风不大，雨也不大，力道呢有一点温和。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等多地呢会出现这个积水啊以及涝情。那同一个台风，为什么江苏没有下大雨，东北却暴雨成灾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报道。
2: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3: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2: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3: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白帕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2: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3: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2: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0: 今天呢，降水明显的减弱，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三天全省的气温回升，会迎来阶段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阴雨交替高温，体感会觉得闷热潮湿。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并渐止，夜里阴转多云，气温是25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台风巴威已经过境我省，中国气象局昨天预测，七下八上汛期期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大约是5到6个，其中有

0: 有两到三个会登陆或影响我国。另外，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巴威还在北上，又有新台风生成，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昨天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防线重点在于严格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只有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才能把更多的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关键时刻掌握主动权。主汛期形势越复杂，各地各部门越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切实担当作为，以万全的准备应对万一的可能，全力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健康。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说到我们这个水蜜桃啊。说起水蜜桃呢，大家可能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的是阳山水蜜桃，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今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和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就在镇江丹阳杏虎村。那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使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的方式防虫，经过严格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健康的好桃子。这里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另外呢，我们的七月中下旬呢，还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到田间地头来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一口咬下去正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8枚大果，净重在 4.5 到 4.8 斤，直播间助农价格89块钱。现在就立即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午9点到11点，我们的主持人侯真呢，和你一起来品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给你带回家。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4: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
5: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第二小批的录取工作昨天开始，该批次为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那么从投档的专业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批次整体生源充足，计划满足率较高，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考生的录取状态。 另外南京的中招也在进行当中，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呢将于今天开始到17号结束。经过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发布。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6: 截至7月12号，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提前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已录取新生13067人。7月12号提前批次征求志愿投出后，本批次未完成的计划将返回统一招生计划录取。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4号开始，截至17号结束。经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如下：南师附中查哈尔路校区652分，南师附中小庄校区645分，金陵中学新街口校区647分，江青州校区628分，南京市第一中学中山南路校区640分，江北校区629分，中华中学兴隆校区638分，雨花校区633分，南京市第九中学长江路校区625分，震旦校区619分，第十三中学台城校区629分，红山新城校区627分，南京市第29中学龙江校区644分，锦江校区642分。更多学校信息可以关注南京市招考院公众号查询。7月15号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和民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可按规定进行增招，市招考院将于7月16号前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第一批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名单和计划缺额。凡在7月15号20点后没有查到自己被录取信息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于7月16号9点至11点持本人动态口令卡，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填报第一批次征求志愿。每位考生可以填报两个征求志愿。市招考院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向招生学校投放征求志愿。出现考生投档分相同，仍按排序规则投档。征求志愿投出后，如果学校仍未完成计划，由招生学校书面申请，经市中招工作组批准后，原则上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在10分内降分投档。
0: 近年来，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中，推动公安工作从量变到质变，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廖鹏程的报道。
7: 今年2月，南京的王女士陷入投资骗局，将200克黄金藏进两罐豆瓣酱中寄出。秦淮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对接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快递企业全力配合，连夜在数万包裹中精准锁定目标，成功截停，近30万元保住了。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徐宝元介绍，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在江苏反诈战线已是常态。
8: 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线上诈骗、线下洗钱的新变种的当下，联合油管、人行等部门，以县区为作战单元，把快递物流、银行金店、品牌商超全部纳入反诈防控阵地。
7: 如今在江苏各地公安机关牵头组建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有7500余支，78.6万人。群防群治力量覆盖更广泛，结构更多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3国道盐城阜宁段曾让过往司机和沿线居民都悬着心，大货车与电动自行车交织穿行，路口视距不足，夜间驾驶易疲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阜宁交警一林片区中队副中队长刘腾飞：
9: 如今再走这段路，你会感觉到变化实实在在，路口遮挡视线的绿化被清理，视野很开阔，声光电防疲劳设施也已经投入使用，夜间用醒目的光束和语音提示可以反复提醒过往司机保持警觉。
7: 改变源于一场覆盖全省的源头治理行动。面对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深层隐患，省公安厅提请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5510整治工程，聚焦近5年5公里范围内亡人总数10人左右的重点隐患路段，排查梳理出500条重点路段，同比下降 10.8%， 亡人数同比下降 21.9%。 一条路的改变折射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苏州， IR 大模型已深度融入110接触警权流程。在南通苏超赛事安保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口与民警并肩执勤等等，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公安治理的边界。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将人工智能
10: 就进来问了
11: 一次雨天的偶遇。

0: 让徐州女孩月月与这家小店结缘，餐饮暑假工流动性大，很多人受不了辛苦早早离职，而月月却全程坚持了下来，收银接单，烫粉出餐，收拾卫生，哪里缺人就顶哪里。
1: 看到的去做叫眼里有活，看不到的也去做叫心里有活，它属于心里有活。
0: 月月的勤恳，老板张磊尽数看在眼里，去年他主动加班任劳任怨，汗水没有白流，暑假结束老板特意给他结算了万元薪资，还早早和他约定了今年的暑期岗位，这份真诚的双向奔赴也让这段打工经历成为月月初入社会的珍贵课堂。
2: 我确实觉得哥确实是我这个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人嘛，教的我还挺多的。
0: 平平无奇的打工日常被老板拍成视频，意外走红，月月却初心不改，和去年刚来时一模一样，还是那个质朴努力的小姑娘。临走的时候，月月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明年可能不来了。这次意外走红让习惯了默默做事的她有些不适应，自己也从未想过会收获这么多热度与目光。
2: 我来无锡打暑假工，本来就是想挣个学费，给我的老爸分担一下负担，没有想过我和这家牛肉汤店会有一天以这样的形式被大家关注。
0: 一场雨天的邂逅，成就了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月月踏实肯干，纯粹努力，老板真心惜才，温柔守护。流量终会褪去，真诚和努力永远闪光。市井烟火里，这份朴实的善良与拼搏，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3: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夏天，你想不想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亲手为你设计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式体验。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还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给你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见到才会相信。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出发。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的话呢，是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中间菜单栏当中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那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这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呢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我们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只有1期，限额呢是40个人。这个夏天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来带他感受家国的荣光，读懂历史，追寻星辰大海，让这些独特的体验成为他看世界的眼界。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好，我们继续来说到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重磅上新。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继续延续品质，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是由咱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路同行。这次我们的路线很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会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热啊，但是我们要去的武隆是重庆唯一世界自然遗产地，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啊！虽说是山城，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 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重点来了，暑期呢去哪儿都贵，我们江苏广播

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多顿特色餐，非常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你出发。好，稍后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国内国际，稍后见。

0: 播。
1: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

0: 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被蚊虫叮咬、红肿发痒时，不少人会随意涂抹各类止痒药膏，要么效果不佳，要么是乱用引发皮肤不适。不同的叮咬症状究竟该如何正确用药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美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蚊虫叮咬引发的红肿瘙痒轻重程度也会不同，我们要视情况对症用药，不能盲目使用各种药膏。一般来说，轻微的发痒只有一些小的红包，所以可以不做处理，或者涂抹比较温和的这些炉甘石洗剂来舒缓止痒就可以了。如果叮咬处大面积的红肿瘙痒剧烈，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免疫反应比较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使用止痒药膏和抗组胺类的药物，不要长期自己大面积的使用激素类药膏，避免损伤皮肤的屏障。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深入事件报道中心，
5: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
6: 阴谋是在
2: 解码新闻脉络走向。
7: 随后城管部门展开调查，根据消防。
2: 评说社会多元观点，
8: 看这个小伙子小年轻啊，他上次说
2: 新闻早高峰呈现全维度。
9: 时间是早间的8:31，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9: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的海南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会议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10: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

0: 之举，正当之举。
1: 昨天，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觉醒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体系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针对有报道称美国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旗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中方高度重视水上安全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2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近日，知名作家蒋方舟被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实名举报人大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最新通报称，学校接到新线索并深入核查后，认定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随后，蒋方舟发帖回应称，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向读者和老师致歉。好，接下来呢，进一组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啊，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很好。想一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容易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啊。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建议试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是美善臣18周年大庆啊，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这个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十分钟内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说起水蜜桃，大家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可能是阳山水蜜桃，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江苏镇江，七一熏
3: 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

0: 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带您听世界。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经完成一周内对伊朗发动的第四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五个阶段分别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目前美依旧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方面昨天重申，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伊朗将继续坚定且有力地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木一样简单的吊装拼接就能够快速地完工交付。正是靠着省时省钱省力的多重优势，这款中国造的房子正在火速地走红海外，成为外贸爆款。国产模块化建筑到底凭什么来征服这个全球的客户，收获海外复购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5: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6: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5: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7: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8: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5: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8: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4: 实打实的数据也更加能够印证国产模块化建筑的出海热度。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15年到2025年，我国预制建筑出口额10年暴涨了近2倍。2026年一季度出口增速更是飙升到 45%， 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从工厂智能生产、专业设计研发到远洋物流运输、海外落地安装，咱们的中国建造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出口生意体系，而这背后也是全产业链的硬核实力在支撑。
5: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

0: 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
1: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3: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4: 不只是能够打包出海的中国房子，那这个夏天还有一款国货神器在海外是彻底走红，火爆了整个欧洲市场。今年夏天，欧洲极端高温天气频发，在酷暑之下，当地民众的降温需求暴增。但是和我们国内家家户户装空调不同的是，欧洲的老式建筑保护严格，人工安装费用极高，安装资源紧缺，导致当地空调家庭保有率只有20%左右。所以巨大的市场缺口让适配性超强的中国空调顺势出圈，尤其是免安装易操作的定制款空调成了欧洲消费者的首选。来听报道。在广东佛山这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
5: 广东某外贸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6: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出逼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4: 这款产品在售价、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居民使用门槛。
5: 熊学勤：
6: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4: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
5: 某外贸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
7: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4: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
5: 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李伟：
8: 今年4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教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

0: 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1: 一波欧洲热浪让中国空调彻底的走红海外，也让大家真切的看见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不同以往单纯靠性价比抢占市场，如今的国货更加懂得因地制宜、精准创新，能够快速适配海外市场的差异化需求。而这种超强的市场适配力和创新力，正是当下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那这种创新适配的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国货出海的主流方向呢？我们再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专业解读。
2: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出海的新的发展阶段。原来呢，我们是靠产品出海啊、或者是靠贸易出海。那么现在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的向外延伸，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态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就以空调行业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美的啊、格力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空调企业，其实头些年已经在深耕欧洲啊，本土化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成立了一些研发中心啊，去按照这个欧洲的需求去做一些适配性的研发，而且也建立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营销和销售的渠道。特别是我们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来料加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空调行业全球的46%以上的这个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出海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是从原来的中低端啊，特别是依靠密集型的成本型的驱动，我们向不断的向创新驱动啊，向我们的这样一个竞争力驱动所转变啊，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出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和对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中国企业未来会在当地为当地，在当地为全球。
1: 今天在我们的报道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能够出口的房子、免安装的空调等等。那这些出圈的中国神器，看似是脑洞大开的创新，实则是中国制造对全球市场需求的极致洞察和精准响应。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这些创新的想法落地成真、批量出海，这背后我想是离不开国内成熟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更离不开持续迸发活力的新质生产力。如今的中国外贸早就摆脱了传统低端加工的标签，创新爆款层出不穷，惊喜不断。不只是模块化建筑和定制空调，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总值接近200亿元。一到六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暴涨120%，这一个个亮眼的数据都彰显着国货出海的强劲势头。我想不用复杂的解读，从一件件出圈的国货、一组组上涨的数据当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正在进行的一场公益助农直播。说到这个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当中一下子就爆出了阳山水蜜桃，可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丹阳，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就在此时此刻，赵亚夫就来到了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侯真和小胖一起摘桃。那我们的直播平台呢，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而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就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丹阳的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儿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有充沛的日照雨露，有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而这些都是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儿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除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这儿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非常的丰富。那七月中旬 林，这会儿正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那这次我们是直接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就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呢是8枚大果，净重4.5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是89块钱，所以各位此刻就赶紧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赵亚夫邀您一起来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吧。
3: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关于医院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呢你突然想起来要做身体检查了，想问一下这个医院几点开门，到底挂哪个科室，这个报告在哪查，医院的各项服务信息往往呢是散落在公众号菜单、官网页面或者是院内的告示牌里，一时很难被精准的找到。而这个时候医院的人工客服早就下班了，只能

0: 这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这些年呢，家电的直播测评成为一些消费者在选购家用电器时的重要的参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直播间看到的测评产品和自己拿到手的产品并不相符。比方说这个洗地机的测评，主播当场会把酱油或者面粉倒在地板上，那个机器呢，你就看它刷的一下，这个地就拖干净了，而旁边的几款竞品要么是留有水渍，要么是干脆推着这个污渍走。可是当消费者真正下单拿到商品试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洗地机不仅没有能够像直播里那么的顺滑，这个滚刷还会缠一堆的头发，地上的水渍也是半天都吸不干。那这些所谓的暴力测试、硬核 PK， 难道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和套路吗？演戏式测评到底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又该如何擦亮眼睛，不被那些刻意设计的视觉效果所蒙蔽呢？马上，新闻副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确实哈，在现如今的直播带货当中，网络主播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非常的盛行。那网络测评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领域也是快速的普及，这个范围呢是涵盖了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还有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而在网络测评当中，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在一些直播平台上，家电尤其是清洁家电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虚假测评，越来越多的去欺骗用户，给用户造成了很多现实的困难以及质疑。最近呢，就有一些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商品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这些虚假的直播测评为什么会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调查。
2: 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
3: 我们公司的扫地机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行业都是卖的不错的。这扫地机我们

0: 上了多的主播，一个月也有6万-7万。
1: 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直播间醒目张贴“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等宣传标语，对外标榜客观公正的实测理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2: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地面上猫砂、碎纸机还有长头发我们都布置好了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测试了。
1: 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3: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啊，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器换一下。你又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缸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吗？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4: 这个墙上呢明明贴着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结果这个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却是另外的一番操作。在直播间的现场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他们主推的产品始终呈现出最优的测评效果，他们专门准备全新的备用设备，用于来替换全程参与高强度实测出现这个污渍残留和毛发缠绕的真机器。为了避免网络直播当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的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那直播间的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会形成一个固定的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这个主推的机型测评出现了瑕疵，那现场助理就会立即示意后台的中控人员通过水军在评论区刻意的引导话题，转移观众的注意力。那主播会把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会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机器给撤下，然后呢就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的备用机，并且彻底的清理赛道上的残留物。等到这个主播调转镜头重回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画面上所呈现的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机器了，而看直播的消费者根本就不会察觉到这个测试的机器实际上已经被替换了。
1: 这场对外公开宣称全程实拍、真实客观、无剪辑、无剧本的家电测评直播，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场提前导演好的戏，整套测评流程都是人为设计、刻意演绎的，测评结果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参考性。而且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记者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中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
3: 主播在这里测得好好的，你这边没不干净，你后来突然给你们看见这个，那就很明显了，所以就需要水军来带节奏。
1: 除了利用现场人员配合调换设备、场外的水军控评等手段美化主推产品外，直播团队还需刻意打压竞品，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为此，主播与助理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2: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左边右边都脱到了，中间漏了。
3: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放，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他这个是头发缠了很多了，是吧？
5: 是，
2: 这个头发缠的直接机器卡死了，你们就先放那儿吧，这个我们就不测了。
3: 自己放下来更好，那就不用管了。
1: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

0: 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
1: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修养。
2: 原来我们卖这个机器它是表面的啥，
1: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卖货而卖货。
0: 直白的话术撕开了行业遮羞布，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
3: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你会不会在直播间买家电呢？那直播当中的家电测评你相信吗？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做毅力柠檬糖，他说，我在直播间呢买过扫地机器人，但是看准品牌直接下单，也没有看那些测评，没想到这一个直播间会有这么多的套路。网友牛牛说，一般呢我看到这种一堆机器在一起测试的直播间就会直接划走，确实感觉是在表演。网友林说，上周末呢看了一个吹风机的测评直播间，这个主播演示的效果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原来全是套路，幸亏当时忍住了没有买。网友一直在努力说，最近呢正在研究洗地机，还看了这些直播，差点就买了。确实哈，事实上这种靠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来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手段。2022年的315晚会就针对直播间杜撰人设，搭设虚假布景啊，演员扮演商贩，上演暴力砍价，这样一些行为进行了曝光。而2023年的315晚会也是曝光了情感主播编排全套剧本，扮演孝顺儿女，搭配假医生出镜，把这个普通的糖果呢虚假宣传成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神药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套路。尽管这个监管在持续的加压，平台的管控在不断的收紧，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虚假直播带货好像并没有彻底的绝迹，只是不断的在变换伪装。此前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呢是摇身一变藏进了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直播间里。
4: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你们决定一下下掉是吗？那就3号走，25号下掉。
0: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4: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下。
0: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2: 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吗？做戏做全套。
0: 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 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

0: 剧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
1: 我们会发现在这类的测评直播当中，这个测评直播的核心不是说要如实的去展示这个产品的品质，而是通过营造具有说服力的视觉效果，调动直播间的氛围，获取观众的信任，进而引导消费者下单。而这样的假测评其实毁掉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信任，也会扰乱公平竞争，对行业的诚信生态造成冲击，更推高了整个行业的沟通成本和监管成本。当然我们说今天我们揭露这些乱象哈，不是说要让大家对所有测评都失去信心，而是说我们想要提醒大家，面对镜头前那些过于完美的暴力测试，咱们不妨多一份警惕。看到机器神奇的自清洁，咱们不妨想一想这个背后的备用机，看到这个竞品拉胯的表现，不妨怀疑一下镜头的盲区。真正的消费升级，我想不该是被剧本牵着鼻子走的冲动下单，而是基于真实信息的理性判断。只有严格监管，消费者监督同向发力，才能够让网络测评回归它的客观真实本源，助力消费的健康发展。
0: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节目最后呢，向各位推荐一场直播，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共同来进行的一场公益助农的直播。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丹阳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20多年，已经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就在此时此刻，赵亚夫是来到了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摘桃。那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就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丹阳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儿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有充沛的日照雨露，有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而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儿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除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那这儿的水蜜桃果肉是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非常的丰富。那当然此时此刻也正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是直接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就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呢是8枚大果，净重呢是4.5到4.8斤，直播间的助农价格89块钱。所以各位此时此刻可以锁定我们江苏新广播的抖音号和江苏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赵亚夫邀你一起来品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吧。
0: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明天服务区呢恢复原时间播出，所以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想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5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3: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2: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

0: 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0: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1: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0: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1: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0: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1: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0: 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两把进去啊，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儿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您可以试试啊。
1: 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两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三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0: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

0: 怎么可能？牛皮凉席卖999，怎么可能？新升级防滑防潮三明治网格底，多加30块钱就可以。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可预定看席，只有这一批，都是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啊！新工艺升级，999+30，也才1029，体验感会更好，防滑防潮，清爽无比，专柜品质，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批原皮价格低，真的是纯回馈。三伏天跟闷热潮湿说拜拜，就用头层水牛皮凉席，999+30，102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名家男精选。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0: 资勇，欢迎司厅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请到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欢迎吴厅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好，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流通业发展处、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对外贸易处、外国投资管理处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欢迎你们。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荔枝网友发来的留言。网友乐悠悠他说，我是一家外贸企业的业务员，年初的时候呢，我看到省商务厅通知说是参加展会可以领取补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4月的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展。后来这个展会因为中东冲突延期到9月，我想问一下还有补贴吗？好，这个关于展会延期是否还能领到补贴的问题，我们请司厅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好的，首先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外贸的企业啊，对我们省商务厅贸易促进政策的关注。我先直接回答我们这位企业的问题，让他吃个这个定心丸。就是我们中东国际电力啊照明展啊，虽然是延期到了今年下半年来举行，但是我们的补贴政策啊不会过期作废，只要我们的企业实际参展，我们厅里面的这个贸易促进的政策啊就会有效。参加境外的展会啊，一直是我们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里呢，我想多展开两句，也借这个机会啊，给我们广大企业啊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呢，为了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商务厅每年啊都会制定发布我们的省级贸易促进计划，啊，推进一批啊这个行业的国际展会，让我们的外贸企业选择来参展。然后在此的基础上呢，我们经过一定的筛选啊优选了部分的重点展会给予补贴啊，支持我们的企业啊到境外去参展，和我们的采购商呢能够面对面的洽谈接单啊，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啊，就拿今年来说，我们先后这个上半年下半年分别制定了两批的贸易促进计划，合计共支持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啊达到280个啊。在展会的筛选上呢，今年我们是做到了3个新。第一个啊，就是市场新。今年呢，我们增加的像中东、南美和非洲啊这些新兴市场的展会的占比超过了6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新，我们今年增加了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兴行业的展会，以此啊来支持我们江苏的先进制造出海。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的展会型。你像今年我们商务厅啊也举办了德国绿色出行展等优质的展会，为我们江苏的企业啊提供更多新的平台。啊，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我们和财政
4: 太贵了，我们感觉就是打不下来。
5: 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人才需求，引入有经验的团队，持续不断地开展差异化、精准化专场培训，靶向解决企业直播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要组织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授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等多种培训形式。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南通一些区县商务部门尚未开展相关培训， 一些地方。

0: 仅开展了线上或线下培训，尚达不到方案提出的深入工厂、基地、企业直播间开展场景化直播训练的要求。
1: 想要参加这种培训，我应该怎么报名、怎么参加呢？
2: 像我们海门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三星镇不定期会邀请一些平台方呀，或者说一些专家呀、大拿这种过来做授课的。我们现在直播电商也在摸索中，因为像我们商务局的话，目前没有自己牵头做这样的培训，但我们最近也对接了各个平台嘛，像抖音的区域的经理嘛，可能过来要聊一下，然后具体怎么合作啊、对接啊，到时候我看聊怎么样。
3: 你跟所在的区镇的这个现代服务业局或者叫服务业办啊，你可以跟他们做个登记，在后期我们这边要组织培训的时候，我们会给区镇下通知的，大概是针对什么样的主题。组织培训就是以那种上大课的形式，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农产品这一块的话更加是比较难的这一块，因为量实在是太小。目前呢，这个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
4: 有时候有线上，有时候有线下，你都可以自己去的，然后我把你拉到我们一个线商群，各级它都有那个培训，它形式是多样的。
5: 我们来连线南通市商务局副局长刘鹏。刘局长您好。
6: 您好。
5: 南通当地啊有不少从事家纺生意的经营户啊，对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其实是很欢迎的，也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的。但是呢，首先他不了解这个繁星计划如何来对接，另外一个他们本身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繁星计划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在个信息上不太匹配，对这一点您怎么看？我们下一步打算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6: 您好主持人。我们南通市委市政府呢，应该说是非常高度重视电商的培训工作。去年呢，我们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电商周周学的活动。特别是去年12月底，省商务厅全面启动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以来，我们南通市商务局根据省厅的工作部署，迅速形成了工作方案。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举办了全市的首场培训活动，并且呢每周调度各地的工作开展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市县两级已经组织了培训交流等活动48场，涉及了3000多人次。刚刚片子里反映的问题呢，会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海门三星镇和川江镇和通州的川江镇，他们所在的南通国际家纺园是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这里的特点呢，就是电商业态活跃，从业者达到数万人。这个刚刚商户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存在问题，全面的梳理总结。
5: 您关注到了哪些点？就是我们商户的痛点，您关注到了吗？
6: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呢，是有的商户呢对培训的情况不是全面的了解，培训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满足商户的需求。
5: 对， 对，
6: 所以呢我们想呢，下面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多渠道的发布一些培训的信息，提高商户的知晓度。特别在这种电商聚集的重点地区，我们会增加培训的频次和培训的规模。
5: 我倒觉得从目前的这种覆盖啊，其实是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我们如何来听到一个反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退货率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用这个也打不下来啊，比如说我跟平台谈如何来进行一个推流啊，就这种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指导，就关于内容，我培训是来了，关于如何来沟通，如何形成方案，这个是不是我们得下一步得做得更精细一点？
6: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要根据培训以后，根据我们要走访商户，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差异化、精准化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和课程，培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5: 好的，好，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让我们的经营户能够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和精细化的一种改进方向，好吗？好，谢谢。
6: 好的，
5: 刘局长，
6: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5: 好的，好，谢谢。那么从这个省级层面来说啊，怎么把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工作方案落地落实，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这种指导的。司机长，我们看我们省厅来给一些指导好吗？
7: 好，
5: 来谈谈。
7: 下面请我们电商。

0: 处啊，刘敏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1: 好的，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去年12月底开始呢，我们厅就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就已经启动了。去年也是出台了2026年的工作方案的。我们的目的呢是叫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围绕着我们政府人员、企业家还有从业者开展系列的培训。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开展1200场，涉及的人员计划是覆盖7万人次。截止到目前
1: 覆盖面，所以叫繁星计划。
2: 对对，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展了673场，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3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淡了，不但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刚才也像南童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场进行分享。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多方面给大家赋能。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省市县三级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1: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激励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2: 对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
1: 好，
2: 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组织3级的讲师团。
1: 好，
2: 就是到各地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好要看成效。
2: 对，
1: 所以我们
2: 对
1: 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2: 好，好的，
1: 谢谢董事长。
2: 哎，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

0: 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听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1: 今年5月份呢？我通过银铃云赏付 APP 参加了无锡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呢在6月19号之前呢陆陆续续上传了16张发票，我就是想要参加6月19号开始的这个第四期的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嘛。那么我在6月19号当天登录银铃云赏付 APP， 发现这个上面的这个即时抽奖次数为0啊，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银联询问情况，然后呢银联的客服告诉我说，只有在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的这个期间内上传这个发票才能获得即时抽奖的机会，提前上传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在

0: 求，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彭程，以消费者的身份感受消费补贴政策的落地是否便捷顺畅。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好政策。6月18号，我省消费补贴再放大招，推出了6000元以上的手机补贴政策。今天我将以一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带大家去实地感受体验一下政策落地情况。
2: 请做好准备，本次身份是消费者。
3: 这个享受补贴吗？
4: 你来，我补呗。
3: 这种每个都有补贴吧？
4: 每个都有，但是一个人只能买一台，一级能效的产品都参加了。
5: 我这里没有什么标识，没有宣传，
3: 有没有就是大的摆的？
4: 大的摆的，我们进门口那个地铁上就有啊。
5: 这是哪年的？
4: 这是2025年的，应该是。
3: 去年的。
4: 在那个底下，
3: 你去年，你看去年还有宣传的，你这个今年的宣传就没有跟上。
1: 这家店呢，我们也看到了，它虽然在门口进行了一些国补的宣传，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商品它没有一些清晰的挂牌，没有哪些商品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它没有一目了然的去展示。同时呢，这个价格让利15%国补的优惠呢，没有清晰的在显著位置去给消费者展示出来，这样让消费者去选择商品的时候呢，就带来了一些不便利性。有一些代理的这个家电嘛，是怎么销售的？
6: 代理的话，我们都是让客户下载一个云闪吧或者信阳生活，认证一下嘛，到那上面领取
1: 资格，
6: 领取，
1: 然后消费者享受补贴。
6: 对，
3: 省里面打造了一个促进消费以及换新的一个平台，或者是在上面所有的资格都可以，就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6: 对，我是在进步。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当中呢，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流程，已经打通了所有的支付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可以一键直达，一站享受，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当然，通过我们一些调研，也发现个别商户呢，对这些政策和便利消费者的一些举措，还不够完全的了解。
3: 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品牌，这是我们江苏省促进消费的品牌，这个就比较醒目，就是享受补贴15%就比较清晰了。那买的话是怎么支付啊？
7: 你要下载健康生活，然后实名认证，国家的这个工商的补贴。
3: 必须要下载软件吗？
7: 对，你要下载之后，然后实名认证，或者就是云闪付，我们也可以领，还有一个微信，就是国家的几个途径，我们都可以领取国家补贴，但你要你本人实名认证。
3: 实名认证。
7: 对，
2: 消费。2026年国家家电数码补贴，
8: 主张推广有一定的缺位。节目中呢，反映的老年人不清楚服务项目的问题呢，下步我们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形式，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关便民服务项目进行广而告之的宣传。
9: 便民圈汇集更多的群众啊，还需从空间、业态、服务等多重维度持续扩容。一是打破社区边界，连片统筹周边小区，推动相邻社区设施共享、网点互通，消除服务盲区，实现片区化整体扩容。二呢是盘活闲置底商，新增社区食堂、普惠托育、银发驿站、便民维修等多元业态，丰富圈内供给。三呢是线上线下双向拓展，搭建便民数字平台，叠加上门配送、预约服务，把便民服务呢延伸至居民家中。四是扩大覆盖范围，由成熟社区向安置房、城郊片区延伸，落实一圈一次精准补配，以扩容体制拓宽民生服务边界，留住街巷温情，把一刻钟便民圈不只是配套齐全，更有人间烟火、城市暖意，持续的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宜居获得感。
1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晏淑露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315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阳山水蜜桃说呢，发票抽奖是促消费的惠民活动，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希望呢，审批流程能够简化，便民服务能够更加的优化。我们来看看家住云龙路这位朋友说呢，出门一刻钟便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希望这样的惠民政策能够尽快的扩展到城市新建的小区当中来。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6月商务部等

0: 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了全国城市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有哪些痛点，有哪些难点，业内还有哪些政策期待，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1: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2: 我们只能停放，
3: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2: 对，
3: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
2: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1: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三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场，目前的营地合约一次最多也只能签五年，给经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4: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营地的这个使用租期吧，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长一点，在10到15年。如果短的话，我们这个短期的投资它可能很难得到那个收益。
1: 许先生投身房车露营产业已超过10年，据他观察，目前政府部门对房车露营产业的支持重点还是在房车的产销端。扬州连续几年举办房车露营展，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
4: 车子买回去我停在什么地方啊？甚至说我的车子正常的 C 型房的3米多高我都没法洗，我那买房车怎么办？那我现在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放房车、可以补给的可以清洗、可以维修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群会加入到我们的房车这个行业里面来，或者会有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房车生活。
1: 目前在许先生经营的房车露营基地，不仅可以停车、充电、补给，还可以进行房车维修、租赁。作为资深户外玩家，他也会组织房车旅行，可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盈利。行业内除了一些房车厂家支持建设的房车营地，其他营地做着做着就关门歇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也期待商务部门未来给普通经营者带来更多利好政策。
0: 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你好，我是扬州商务局王琴，我是副局长。
0: 好，王局长你好。刚刚片子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扬州是全国房车生产销售的大户，但是在房车露营产业的消费后端，那么经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有痛点有堵点，我们如何借助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能够回应这些期待呢？
5: 那我们扬州呢，就是刚刚以房车露营呢为改革方向，入选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我们也将以这次为契机呢，加快我市房车露营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在房车露营基地方面呢，一是加大对现有房车露营基地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知晓度；二呢是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在房车露营消费这方面呢，一是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二是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三呢是鼓励房车企业跟一些知名的旅游平台进行合作，聚焦一些目标人群，推出短期租赁、长期会员制等等这样一些灵活多样的房车租赁套餐。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局里面领导也带队专门到仪征的3家房车企业跟房车露营基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倾听了企业的诉求。后续呢，我们将就房车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块呢，会同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会商研究，来推进我们房车后市场的建设的这项工作。
0: 好，听了您的回应，其实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我们跟您现场先连线到这儿。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

0: 运营涉及到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那么省商务厅如何牵头做好服务，能够推动房车露营产业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厅做个回应。
1: 好，还继续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0: 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市建处处长金玉梅。你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关于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是觉得房车露营产业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生产和制造，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民生的需求和幸福指数。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在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这个工作方案当中呢，是把汽车后市场消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领域。那么房车产业这一块呢，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扬州是今年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我们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目前呢也正在根据试点的要求在做一些改革推进工作。那么这个试点房车产业方面呢，是包括三个方面，我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这个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办法，然后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这个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能够完善维修还有水电保障，还有一个应急的医疗，还有住宿餐饮方面的一些功能配套。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推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房车产业链的一个升级转型，包括开发一些智能化的、绿色化的、适老化的，包括轻量型的房车的产品。那么我们想继续支持扬州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相关的问题，能够让扬州的房车露营产业的这个试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效，激活我们汽车消费的一些潜力。
0: 的确啊，扬州是试点城市，它发展的好也是给全省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好，谢谢金处长。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厅长做一下回应。
3: 好，主持人好。这个房车露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汽车后市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汽车后市场发展这个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商务厅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是牵头部门来制定就是包括这个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消费发展壮大的这个工作措施的清单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啊。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产业发展不能够重生产轻消费，重销售轻配套，依托试点政策红利，既要破解营地的用地、水电补给等现实的难题，也要完善行业配套，降低经营成本，提振从业者的信心，让房车经济真正成为城市消费升级新亮点。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老字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情怀。 2022年，江苏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弘扬江苏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推进江苏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目前江苏老字号发展现状如何？还面临着哪些发展瓶颈需要突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根据江苏老字号建设管理办法，江苏老字号需创立40年含以上，兼具民族特色与地域文化，产品或服务价值较高，在行业内具有示范引领性和传承性，且获广泛社会认可。南京老字号评定标准更细致，要求创立50年含以上，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传承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兼具南京地方文化特征与良好信誉。记者走访发现，南京多家老字号门店均挂有相应牌匾，随园高团、盛元祥、四川酒家等门店同时拥有南京老字号和江苏老字号标识，韩复兴则挂有中华老字号牌匾，相关标识也都在产品包装上进行了展示。不少老字号的工作人员介绍，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后，加大了对老字号品牌的保护力度。有了官方认证的加持，他们在给消费者介绍产品时多了一份底气，也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6: 五年级老字号过，我们小学入门
7: 第一次来，因为我也是旅游来的，
8: 我在网上查攻略的，就知道它是个老字号的呀。
9: 也不会允许人家看牌匾吗？因为有的顾客懂的这些牌匾不是随便就说随便自己制作的，
10: 有帮助啊，挺好的。我们会跟客人介绍的，我们是江苏省老字号呀。
5: 老字号不仅是商业品牌的延续，更承载着城市记忆和情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江苏老字号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传统技艺无人传承、线上营销能力不足等问题亟待破解。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引导老字号企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升级营销模式，营造消费新场景，鼓励老字号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等举措。对于像随园高团店这样的传统餐饮类小微企业来说，他们希望这些举措进一步落地落实，商务部门能帮助他们提升线上营销能力，适应新生代消费者的喜好。
10: 老字号，说实话，年轻人知道的太少了，年轻人又不愿意干这个，
11: 就是传承这一块是吧？
10: 对，我们是要帮助，最好能，就是让我们就参加一些老字号的这些活动啊。之前我们就老字号那个博览会，人家上门帮我们拍摄，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嘛，人家说酒香也深，对吧？因为我们又是老字号，又是非遗，商务局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会组织这些活动，比如说他也会有现场售卖啊，
11: 摆摊。
10: 对呀，增加营业额。
11: 你们更希望就是线上这一块也进行一波推流。
10: 对呀，那肯定是的。我们今天在官方媒体多报道啊。
4: 好，司长，您看啊，这个随园高团的工作人员他们反馈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就是尤其是对一些这个小微类的老字号门店，他们都有这样的困境。比如说传统技艺怎么传承啊，就是我们怎么来进行线上推广，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营销这个销售能够更上一步啊，这都是他们一些共性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的这种办法？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流通处的赵厚军处长来回答吧。
4: 好的，赵处长，你给我们
12: 谢谢主持人
4: 小微类的老字号出出主意，支支招
12: 啊。好，我是省商务厅流通处赵厚军。的确啊，老字号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和情怀，也是我们商贸发展的宝贵财富。目前我省已经有中华老字号113个，江苏老字号414个，还有一批地方老字号，已经形成了梯队式培育发展的格局。在我们看来的话呢，老字号小微企业除了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的共性问题，如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能力有限，还有的话呢专业人才缺乏，老字号正如刚才片子中所说的，它还存在着一些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随园高团店的负责人提到的一个传统技艺断档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就是线上营销能力不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主要来说的话呢，从促消费方面，我们呢是贯穿全年组织开展了1+4+N的一系列的促消费的活动，就希望能够激活老字号新消费。因为在我们看来， 发展和传承啊，有时候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开展各类的

0: 消费活动，帮助老字号企业站稳市场，能够让他们发展得更好。这样的话呢，就为他们的传统技艺的传承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们省级层面啊，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老字号企业参加进博会、销博会，这些的话呢都是国家级的展会平台。各地的话呢，也会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啊，重点的一些促销会活动中间，都会组织开展一些老字号市集。刚才片子中的一些摊主啊也都提到了，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有意愿的企业积极报名参加。另外的话呢，在片子中间我也看到了，还有外地的消费者专门为我们江苏老字号而来。虽然说啊，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老字号企业还是非常希望政府部门啊能够帮助他们扩大宣传。就围绕宣传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话呢就是深入商文旅融合，积极帮助老字号扩大宣传。前期我们联动省委宣传部，开展了以老字号振青春为主题的一个独城行动，向社会发布了15条老字号体验路线，也发布了166个老字号的一个探店名录。我们也欢迎广大消费者前去体验探店打卡，与老字号的掌门人聊聊他们的传承故事，这也是支持老字号发展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刚才也有提到这个线上平台的这个营销能力不足的问题啊，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点。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我们老字号博览会上，我们就组织了全国头部的电商平台到展会现场开展实操演练，手把手的教老字号企业如何开展直播电商。我们也就希望的话呢，通过这些方式能够增强老字号企业的线上经营能力，让他们的销售的话呢能够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在此也特别说一下，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还专门组织了老字号与南京机场的一个对接合作，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下就是有江苏特色的交通枢纽的商业场景。在此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字号的企业能够跳出你们的经营框框啊，多接触一些平台，多接触一些渠道，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拓展你们的经营事业。在片子中间啊，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啊，消费者对于我们老字号的招牌呢还是非常的认可的啊。刚才也说了，店铺中间悬挂着中华老字号、江苏老字号牌匾，就是企业经营的底气。在此的话呢，我们也非常也是呼吁吧，广大的老字号企业要坚持诚信经营，坚持传承创新发展，不断地擦亮我们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同时也恳请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关注我们老字号的发展。谢谢。
1: 好的，好，谢谢赵处长。老字号是城市的宝贵财富，保护和发展呢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所以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结合老字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加大线上线下推广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我们老字号破解传承难题，让老字号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和喜爱，让老字号焕发新的活力。好，那么在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司厅长给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司厅长。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啊省数据局、省广电总台还有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栏目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直面基层、直面企业、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地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地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

0: 支持。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关于本次直播的相关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明天晚上8点江苏新闻频道播出的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任何投诉或建议，都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同步关注抖音号和头条号政风热线，我们会把您所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一一的转交给相关部门，我们将持续为您服务。为大家做一个预告，下一期8月18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敬请关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通道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副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节目，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明天也就是7月15号就要入伏了，而且今年这个伏天可是不一般，是个加长版的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整整40天。这40天啊，比去年足足多了10天。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一年中最热、最难熬的日子就要来了，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身体调节能力相对弱一些，这段时间更要打起精神，多加注意。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台风巴威可是来势汹汹，咱们很多地方又是风又是雨，入伏加上台风天，高温闷热碰上暴雨，这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可是双重考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依然请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来给咱们好好讲讲入伏了该怎么养生。你好，汪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明天就要入伏了啊，今年还是40天的加长版，那么您先给咱们老年朋友讲讲入伏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三伏天是养生的关键时期呢？
2: 好，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自然界啊阳气最旺盛的这么一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体呢，那么阳气呢也是向外，那么这个生和伏，那么这个气血呢运行加快，毛孔张开，这时候呢是我们身体啊补阳

0: 阳气、散寒祛湿的最佳的一个时机。中医讲呢，春夏养阳，所以三伏天就是养阳的这么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调理得当呢，能够把体内的一些寒气排出去，这样呢，到了秋冬天的时候，那些怕冷啊、关节疼啊、咳嗽啦、胃痛啊这些老毛病就会好很多，也就是咱们说的冬病夏治。
1: 嗯，您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啊，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时期都会想要用一些方法去治疗这个冬天的顽固的老毛病。那么可能会很多朋友会选择三伏天，三伏贴啊。今天您能不能给咱们详细讲讲这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对咱们老年人有什么样的好处？
0: 三伏贴呢，那么就是我们中医啊，这个冬病夏治经典的这么一个外治的方法。这个就是说三伏贴呢，一般呢成年人我们建议呢贴上以后呢，贴个4到10啦，热啦，那么浇之。那老年人呢本身呢就是说身体呢就不如年轻人那么强壮，所以抵抗力呢相对容易这个比较弱，容易受到这些邪气的侵袭。所以呢有这么几个方面呢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血压容易波动，那么台风来之前呢，那么低气压，那么容易让人胸闷气短，风雨来了以后呢气温骤降，血管容易收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冠心病啊、高血压啦、心脑血管疾病的

0: 第三个呢，不要受凉，不要受寒。 台风天气呢，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大，一会儿闷热，一会儿凉。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呢，这个条件能力比较弱，所以呢，还是注意就是说，注意呢就是说防范呢，空调不要太低，不要受凉，不要冷风直吹。那么要注意呢，就是说，夜间睡眠呢，空调打一个睡眠模式，建议呢26度以上。那么从这些方面呢，来加以防范。
1: 这几条啊，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而且就是容易受到湿邪影响的老年人来说，特别的重要。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咱们老年朋友哈不小心淋了雨，又进了空调的室内，有什么样的补救方式吗？
0: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家家都有生姜，可以呢，一方面呢喝点姜汤。 这个就是姜汤啊，它可以去除这个寒气，那么也可以呢喝喝胃，还可以呢我们用这个生姜啊泡泡水泡泡脚，就是水温呢40度以后，那么泡个就是20分钟啊30分钟啊，泡到呢微微出点汗，既能够驱寒又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还可以呢搓搓脚底，那么特别是涌泉穴的这个部位。 涌泉穴呢，就在我们脚掌前1/3，脚趾弯曲的那个凹陷的那个部位，搓到脚底发热呢就好。还可以拍打拍打小腿的我们的前侧和外侧，这是我们脾胃经循行的部位，那么可以呢健运脾胃，促进水湿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好糖啊，在这个时间段里就不要经常自己做饭了，可以去社区食堂去解决一下简单的。 简单的餐食就可以了。最后，在这个三伏天里呢，需要添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100787，40† 100787。另外，从现在开始， 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 100787，40† 10078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 100787，40† 10078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由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舞龙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由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依，这当做食用色素来使用。但是有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本身没有什么主观故意，他只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这种文化水平过低，或者是
2: 知识方面欠缺，但是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你去捞这个口水油，在这个地沟油都已经泛滥，咱们之前就是案件都已经普及的一个状况之下，应该说你的主观恶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刑法在进行这个定罪量刑，以及你是否构成犯罪的这个情况下，最主要的就是考虑你的主观恶意，以及社会上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和
1: 最后的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影响的恶意程度，就是这个恶意程度可能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够体现出来一种，所有的参与犯罪人员可能都会有比较高的这种犯罪恶意，主观故意，所以就把他们都，咱们是从严处罚，我们是乐于见到的。
2: 对，这倒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食品安全犯罪它就是一个全链条的责任，就是你只要参与到违法操作当中，你就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
1: 对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要觉得说老板让你做违法的事情。

0: 对，你就去做，对，
1: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没有这样的思想了。
2: 好，来，稍后的时间将会是我们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们将会和杨律师呢一起来关注这次有关于成都火锅店回收口水油牟利全员追责的这件事儿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看，在重罚之下，我们该如何守住我们的食品安全，或者如何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播。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1: 气候多养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

0: 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

0: 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呢，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着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杨戈律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
3: 有更多类似的这种情况，那我在外就餐的时候会更放心一点。
0: 其实说到成都的这起案例啊，并不是孤立，之前像在四川南充还有贵州铜仁等地呢，都先后爆出了火锅店违规使用口水油而且回收老油的案件，那有的案件呢更高，说开出了有100万级的惩罚性的一个赔偿。那其实国家呢早就已经明确将口水油列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明令禁止，法条清晰，但是这类行业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反复滋生。那其实如果从法律实务和行业监管层面来分析的话，杨律师，像餐饮行业的这种口水油、地沟油又回流到餐桌上的这个顽疾，长期以来难以根治的核心的痛点到底在哪里呢？
3: 严格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难以发现。就是不管是行政处罚也好，还是刑事案件也好，以及这个民事维权，不管是哪一个司法领域，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证据。
0: 对，
3: 那么至少要有人先发现，哦，你有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去进行了举报，才能由有关机关来进行查实。那么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排除去取证的时候，哎，他进行了整改，或者说没有一些明察暗访，没有一些确切证据，很难查到。所以对于这种取证比较困难的情况，我们现实里面真正在司法上能够解决的就是一旦发现就严打
0: 啊。对，
3: 增加了一些你的这个违法成本的时候，你的这种投机概率就会导致，就是并不像原来说啊，我虽然说犯罪了，但是第一隐蔽难以查到，第二呢查到之后我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有这样的心理，那它就会源源不绝的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我们要加强取证的能力，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一些这个生产食品性的这种企业强制在后厨安装一些监控设备。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的，要求你比如说保留一段时间，保留3个月，
1: 嗯，
0: 那么我们行政机关可以定时去进行核查，进行抽查，这是一种方案。还有呢，就是严惩，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一旦发现，那么我们就严打，咱们可以杀鸡儆猴。
1: 嗯，
0: 如果其他的人你也是敢于冒这种极大的风险去参与犯罪的话，那么我肯定是对你严打。而且这个事情当中没发现啊，连一个临时工我都要严惩的话，
1: 对，是的，
0: 那么是不是以后更多的临时工可以站出来去举报？
1: 嗯，对，他
0: 所以从这点上我们还可以去考虑，是不是你还可以加一些奖励。
1: 嗯，
0: 比如说如果店里面员工发现自己的老板有这种违法的事实，你是不是能给一些这个相应的匿名举报的奖励？如果有的话，那我相信还是有更多的可以查实的情况。那么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乱，可能会说啊，违法犯罪的比较多，我们的惩戒范围会不会影响一些行业的正常经营，但是长久看来它一定会趋向良性的方向去发展。我是希望咱们行政机关能够把它当个事情好好的做起来的。
1: 嗯，所以说你看，结合本案的这个判决导向，刚刚杨律师也给我们做了推荐，其实就是可以从事后的追责转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管控，甚至从源头去杜绝这种口水油的一个黑幕的产生啊。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说了，很多普通消费者其实是没有这种专业辨别能力的。我们在就餐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发现商家是否存在用的是这种回收老油，或者有没有违规加工锅底这样的一些行为。那维权常常也会面临到取证难或者举证难的一些问题。所以杨律师也想问问你，像如果说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在日常外出就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细节去辨别餐饮门店的一些违规的隐患呢？
0: 其实在吃东西上面，律师跟大家一样，
1: 是吧？
0: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也不是什么专业辨别人员，我也不可能带着一些测试的工具。应该这样讲嘛，就是至少从我们的这个理解上面，一方面我们要依靠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和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来进行管理，我们只有对法律进行了一个信任，才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放心的去吃饭。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另外呢，就是咱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要保留消费记录。
1: 嗯，对，就是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啊，
0: 如果说吃到了一些东西，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不适，要第一时间第一就医，然后呢向有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机构，或者向这个市场行政管理机构都进行这个举报，咱们把证据自己也先固定一下。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情能够从我们的这个客观现象身体受害来引发整个的这个调查，那么调查的结果也是有可能倒查到这个是否有食品安全问题。另外呢，就是反正我是会选择一些，尽量选择一些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去进行一个消费的。所以也希望呢各个商家能够珍重自己的这个名誉和这个自己的荣誉，不要随轻易的去触犯这个法律的这条红线啊。
1: 是，因为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火锅店，它可能也会主打老油火锅的特色，所以呢有部分商家就在打擦边球，它会模糊这种传统工艺老油和回收口水油的边界，会误导消费者，避免这个规避一些监管。所以杨律师，在法律界定上，这种合法的火锅老油工艺和违法的口水油回收翻新，它这核心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杜绝商家的这种利用概念去打擦边球的牟利行为呢？
0: 实际上包括这个地沟油啊、口水油，最早出现这个咱们说最早出现了一些这种类似犯罪行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那个时候法律还没有很完善，
1: 嗯，
0: 还没有明确的把这个口水油进行一个定义。
1: 嗯，
0: 现在上实际上已经明确的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定义了。
1: 嗯，
0: 那么就是只要是有人食用过的，进行过一次消费再进行二次消费的，它实际上就都已经属于这种回收油的范围了。哪怕说你这个油端到了这个桌面上没有任何人进行使用，其实你在回收了之后，它也是符合法律上面的有毒有害食品的这种概念的。这个定义其实跟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的咱们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你卖给我的这个食品，它必须是生产出来就是一手的，
1: 对，
0: 它得是干净的，
1: 对，
0: 它得是卫生的，它得是没有任何这个有毒有害食品添加的，
1: 嗯，
0: 就是能吃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这个概念也很简单。

0: 的。所以说很多商家说啊，我只是一个工艺上面的我的理解错误，这个说法其实我们是不能够认为它符合客观标准的。
1: 嗯，好的，谢谢杨律师。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期有关于成都口水油火锅案啊，看似是一家火锅店的后厨违规，实则是给整个的餐饮行业呢上了一堂分量十足的法治警示课。这一纸判决直接打破了不少餐饮从业者呢心里法不责众或者小违规没问题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态，也清清楚楚地化明了食品安全的法律红线。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啊，是半点马虎也纵容不得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后续的市场监管能够保持零容忍的态度，让所有的餐饮商家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守住底线。同时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啊，主动监督，积极举报一些违规行为，共同筑牢守护餐桌安全的坚固防线。好，再一次感谢杨戈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7: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6: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5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7: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6: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7: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

0: 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1: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0: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1: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0: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1: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拧的嗓。
0: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她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

0: 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啊，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儿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十倍，你可以试试啊。
1: 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
2: 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网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啊，有一则高校招聘公示是引发了全网热议啊，也再次让公众呢去聚焦高校学术诚信和教师招聘审核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最近安徽大学人事处官网，它公示了2026年里录用人员名单。这其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入职学校文学院的教学科研岗。不过呢，这份公示啊刚刚一出，就有网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关键疑点。有网友看到了这位惠某某啊，正是此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认定为是学术不端并且被撤稿的当事人，多方媒体证实之后也发现二者的确是同一人。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这份原本啊公示期应该是7月16号到7月12号之间的录用名单，我们在这个校外的 IP 上发现已经无法再访问了。所以面对舆论的争议，安徽大学在7月13号正式发布情况说明，表态学校高度重视此事，目前已经依规启动严肃复核，一旦查实学术不端情况属实的，将依规不予录用。这份积极回应的态度呢值得肯定，但整件事暴露出来的问题啊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

0: 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怎么可能？牛皮凉席卖999，怎么可能？新升级防滑防潮三明治网格底，多加30块钱就可以。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可预定看席，只有这一批，都是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啊！新工艺升级，999+30也才1029，体验感会更好，防滑防潮，清爽无比，专柜品质，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批原皮价格低，真的是纯回馈。三伏天跟闷热潮湿说拜拜，就用头层水牛皮凉席，999+30，1029，400710-1900，微信。

0: 小程序搜索岷江南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您家里边正在用的那些个不锈钢餐具是不是假的呢？昨天南方周末有个报道，报道标题叫做不锈钢餐具冒名顶替进厨房，价格高一倍，材质降一级。你看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觉得买不锈钢餐具，你只要认准有304、316这些牌号标识的产品，那大部分就是安全的。但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以次充好的情况并不少见，不是所有带不锈钢这仨字的东西都能让你放心装吃的。这篇报道的内容比较长，我呢帮您来把这报道梳理归纳一下，看看它到底讲了什么。这就好比咱们用手机，那手机有不同的型号，这不锈钢呢它也有不同的代码，叫做牌号。不锈

镍少，所以呢201不锈钢适合干燥的环境，你短时间装点干东西没问题，比方说家里边临时装米的盆呐、晾东西的架子啊，201不锈钢问题不大。而304不锈钢稳定性会好一些，日常家用基本上是够用的，它不容易生锈嘛，适合绝大多数的餐具、锅具、保温杯、水杯等等。316不锈钢，哎，这就比304更耐腐蚀了，尤其抗盐、抗酸碱，因为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多了一种叫木的元素，就是大金旁加一个耳目的木，它就更适合海边地区，经常装咸菜呀、汤啊、酸性饮料，316不锈钢都没问题。简单来说，201便宜不耐用，304是家用的首选，316呢高配更抗造。那咱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偶尔用错了牌号问题不大，但如果长期使用错误啊，比方说那201不锈钢，它在酸盐热的这个环境下，它就可能会有锰金属被分解出来进入食物当中，影响健康。如果天天用天天用，它有可能会伤害到神经系统，尤其对于老人、孩子、孕妇，那就一定要注意。而且201不锈钢啊，它用久了会有那种黄褐色的锈点、黑点、小坑，什么原因呢？这就说明表面保护层已经被破坏掉了，那就千万别用它去接触吃的了。对于商家来讲，他为什么要乱标这些牌号呢？很显然是为了钱嘛，因为不同的牌号刚才说了价格不同，它成本不同嘛。你像201的这个不锈钢的板材，每吨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304不锈钢它的板材每吨在14500的样子，316大概每吨有30000块钱，你看这成本就差了好几倍，所以以次充好，利润就够大。再一个呢，就是不锈钢那餐具标识普通人看不懂，如果他花里胡哨写了上去，你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打比方有的写了食品级不锈钢，但是他没写具体的牌号，有的只写了一长串代码，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要写食品级304之类的具体牌号这才行，只写食品级那不算合规。目前呢，咱们国家就对这方面的标准，它主要检测什么呢？会不会析出过量的金属。但是注意，很多的201产品啊，在检测当中它也能够勉强过关，也算合格的产品，所以对商家来讲，他就敢乱标牌号。说到这儿，您知道不锈钢产品该怎么买怎么用了吗？有几点啊，提醒您是要注意的。首先要认准完整的标识，你选购不锈钢就买那种明确写着食品级304或者食品级316的产品，其他各种模糊的说法，你超市品牌旗舰店，这要比那些不知名的网店地摊靠谱的多。刚才说了，不锈钢产品如果说表面有了黄褐色的锈点、黑点、麻点，哪怕它当初真是304的，你也别再用它装食物了。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使用习惯，尽量不要用不锈钢的容器长期装盐、醋、酱油、柠檬水、果汁这些酸性或者高盐的食物，也别用钢丝揪，那个钢丝刷猛刷不锈钢表面，它会破坏保护层，加快生锈。平时那不锈钢碗洗完之后尽量擦干或者立着晾干，别长时间浸泡。希望以上这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吧，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事，说在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审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是个非常缺德的火锅店干的事儿，他们呢把客人吃剩下的口水油洗一洗、熬一熬，再混点新油倒回锅里接着卖。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家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带着店长刘某啊，打锅工周某，包括厨师李某，还有一个经常去顶岗的徐某，就搞了那么个回锅油项目，涉案金额25万多。食客们呢，一边擦着嘴角的油，一边心甘情愿地掏了这个智商税。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有力量，主犯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罚金总共52.5万。这回真是劳犯管饱，罚款管够了。这个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5年以下就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案子金额20多万，刚好就卡在20万到50万这个区间里边，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直接给顶格罚。意思很明确，你要是拿老百姓的肠胃开玩笑，法律就拿你的自由动真格。啊，尤其是那个徐某的，他是干嘛呢？临时顶班的，按说打个短工混口饭吃，结果他就稀里糊涂参与了这个口水油的项目，也给判刑了。这就给打工人提了醒啊，老板让你干的活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缺德事儿。有些钱拿了得进局子的，临时工也不能免责。哎，不光坐牢罚款，还得赔钱。检察院代表国家把这间店给告的。啊，这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就要你赔的那底裤都不剩。这种全链条追责，从老板到临时工，这就是告诉想钻空子的人，哎，只要你的手伸进了口水油的锅里，那就谁也别跑了。这个东西，这口水油国家早就定性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这不是简单的不卫生，实打实投毒啊。你那不就是一锅混合了无数陌生人的唾液、细菌和地沟油成分的生化武器吗？实际上这种事儿还不是个案啊，媒体有过报道，四川南充有过，贵州铜仁也有过，总有一些黑心商家觉得民以食为天，这是挣钱的机会，天塌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别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自个儿送进去。那这个案件的判决信号很清楚，食品安全没有灰色地带，只有红线和底线。当然光靠判刑不够，执法部门平时得把眼睛再瞪大点，别等出了事儿再去查啊。平时火锅店后厨多转转，看那油是不是清亮啊，闻闻那味儿是不是正经，毕竟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比什么都重要。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记者走访发现啊，数码市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受到内存条、硬盘等核心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二手电脑市场出现了

了久违的逆势升温。以前有一些电脑只能当电子垃圾卖，也许能卖个二三十块钱啊，现在价格已经飙到了100多、几百都有可能。商家告诉记者，部分老机型经过简单的清理升级之后，身价已经不是以前的一点点价钱两包烟钱了，说不定能涨到1000到2000块钱。就算外观损毁比较严重，拆了零卖也能赚个几百块钱。回收商坦言啊，这一小波涨价让不少家里存有旧电脑的市民感到既惊讶又惊喜。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2026年7月份开始，内存条价格又是一轮暴涨，和去年相比，16G 的 DDR4 的内存条涨幅超过了 400%。商家将内存条锁入了保险箱，市场出现了小时级的报价变动。在深圳、华强北、合肥百脑汇这些电子市场，商家已经不再按照以前的那种贴一个价目表，你来了以后按照这个配，全部转为口头报价，每个小时都是不一样的。而在一方面呢，经销商也不大敢进硬件了，因为担心高位套牢，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市场上的硬件紧缺。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啊，是人工智能产能的虹吸效应。三星、海力士这些厂已经将他们的产能整体的转向了利润更高的高带宽内存，专门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产能就这么多啊，大量的产能去供 AI 了，这就意味着民用市场自然硬件不够用。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我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也不是硬件的专家，但是有人工智能有硬件，我就能查去嘛。原材料肯定是不缺的，但硬件是奇缺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人工智能产业的爆炸式增长，而且是之前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那种爆炸式增长。我说的大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对于相关的业内人士专家来说，都没料到自己手上居然有这么蓬勃的一个市场的需求。如果说呢，是需要大量的稀缺材料，那是一说，比如说我预计到未来2年这个赛道呢将爆发式的增长起来了，我现在想投产，我现在想扩我的生产线，原材料不够，那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不是这种情况，是原材料足足够的，突然市场起来了，如果要增加产能，要铺新的生产线，没有2-3年的周期根本下不来嘛。那现在缺成这样，不就说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甚至超出了专家的预期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媒体的报道呢，有一些方面可能会引发歧义，就是旧电脑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它是消费降级的溢出效应。比如说旧电脑它有一根老内存条，这个老的内存条是没有办法插在一个主流的主板上直接用的，比如说你的是 DDR2 的，人家那边是插 DDR5 的，你怎么可能插上去匹配得了呢？那原来的老内存条、老硬盘是用来干嘛的？由于硬件价格暴涨，新电脑、主流电脑的价格就让一些人承担不起了，这些人退而求其次，他不买新的，去买旧的。原先一钱不值的东西，现在就变得值一些钱了，这叫降级消费的溢出效应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这是我纯粹个人的想法啊，配置一台好电脑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必要的生产力工具。诚然它变贵了，以前可能8-9千块钱就能配非常体面的电脑，而现在呢，你上个8-9千块钱是价钱远远不够的，因为原先一组 32G DDR5 的内存条现在价格已经奔到3000往上了，以前就几百块钱。你上一个固态硬盘，原先2-300块钱啊也能有固态硬盘了，现在价格直接就1000挂0往上飙了。稍微大一点的那翻着倍往上涨，配置一台好电脑呢代价要大得多。
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不能光看价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要想能吃到这一波的红利，首先得有相关的工具。一台好的电脑的重要性远远比一个看上去体面的手机要重要，这是第三点。第四，按说啊，硬件价格不会一直这样涨的，对于三星，对于海力士，它就一定会投产新的生产线，不然生意就被别人截胡了嘛。所以往后两三年呢，硬件是不会那么稀缺的。如果继续稀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算力需求还在爆炸式的增长，它能够吃光所有的新增产能。可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如果算力继续爆炸式增长，那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出现通用人工智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也是一件好事儿吧。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世界杯扩军的问题。他说啊，世界杯参赛队从32支扩至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是100%正确的。48队的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个球队都有进球。英凡蒂诺呢说，接下来世界杯要不要扩军至64支参赛队，正在研究和讨论当中。世界杯是为全世界办的，世界各地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也应该给各个球队机会。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英凡蒂诺他是当真的，就国际足联他不是记者随口一问，足联主席随口一答，就是下一届世界杯他非常特殊，有六个东道主，分别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而按照惯例呢，东道主是不参加资格赛的。如果说这些球队扒掉不算，剩下的在那边咬，同时又不搞世界杯扩军，那不就意味着下一届的资格赛的竞争强度比这一届变得更厉害了吗？而世界杯的整体趋势是资格赛的难度要降，世界杯正赛的赛事要多，更不要说2030年世界杯是世界杯百年啊，它又是个整日子。所以世界杯参赛队从48扩到64啊，它是一个认真讨论的话题，这不是随口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世界杯它很特殊，极其赚钱。从这次世界杯一开始的转播权到底要多少钱的全民讨论和相关争议，到这次大家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那种满坑满谷，到我们看国际新闻里面世界杯溢出效应周围的那些产业的带动，小商贩的狂欢，这本身就说明世界杯它和其他赛事的不同，是属于全世界独一份可以发大财的全球体育赛事，不存在把规模拉大了赔得更多，没这事儿。而再一方面呢，这次我们也看到像 VAR 的技术、球场管理的水准、广告商的热情，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没有阻碍，球迷也喜欢，所以48队扩至64队好像没有什么反对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呢，大概率2030年就是64支参赛队，这是第二点。第三呢，64支参赛队啊，使得世界杯的规则可以变得更加明晰。这次是48强进32强嘛，于是出现了一种情况，有的球队踢完了比赛以后要等好几天才能知道我究竟能不能进32强，我得等其他小组踢完呢，然后来比水平比较高的第三名。而64支球队进32支球队就简单的多了，直接比积分，第一时间就能知道结果，会更加的合理。而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呢，48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我们也可以期待啊，下一次世界杯百年的赛场上出现我们自己的球队嘛。
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

文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通知，为了提升大家在三伏天对于牛皮凉席的使用感受，我们对接工厂升级出新了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更加防滑，还能减少席底的磨损，延长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仅需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清凉三伏天，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00。

0: 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沿江以北地区有阵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在34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决定指出，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了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近日，无锡一名女子非正常转账30万元，疑似被骗。民警上门了解情况，但是她极度的抵触。民警告知，30万元被转进了深圳一家卖银条的商户，而银条正在打包寄往骗子的地址。女子瞬间就慌了，问民警能不能追回来。最终，银条被紧急拦截，女子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为91%。记者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晚7点多，夏河县出现了雷电天气和短时间的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据初步

0: 统计，截止14号7点，已经有8105名涉险人员被紧急转移安置。另据统计，此次灾害还导致31间房屋倒塌，330余间房屋进水，42顶牧民帐篷被冲毁。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昨天至今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3号，有4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科纳拉克周边地区。与此时，美军战机盘旋在科拉纳克上市的上空，那么据悉，在恰巴哈尔和达什蒂亚里的居民都听到了爆炸声。当地时间1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目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到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有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了1254次余震。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呢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请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接下来是本档，以上的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台风巴威13号过境江苛，此前它曾在7月11号连续2次登陆浙江沿海。台风为什么会2次登陆呢？我国海岸线曲折，如果台风路径与海岸线有多个交点，就会发生多次登陆的情况。比如2024年第11号台风摩羯生成后，走向以偏西行为主，偏北的角度较小，先后穿过菲律宾吕宋岛、海南文昌、越南广宁等地。另外，台风是一个巨大的热带气旋系统，它的燃料主要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只要进入海面，就有机会再次汲取能量，重新加强。因此，如果台风初次登陆地地势低平宽广，路径刚好能穿越陆地再入海，就有可能形成2次甚至更多次的登陆。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6: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

0: 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专家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两种方式是可以向我们走进直播间的名医来进行提问的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呢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跟帖，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江苏省名中医骨伤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有任何颈肩腰腿痛等骨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啊，就是在办公室处啊，我们下面请王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欢迎来到名医云诊室。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希望呢今天的这个分享能给大家有益的帮助，谢谢大家。
0: 谢谢王主任。那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啊，以前像肩颈腰腿痛是老年人的专属啊，现在有很多的像上班族啊学生党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在临床上发现我们的肩颈腰腿有问题了。那现在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年轻化的一种趋势呢？
3: 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生活的条件和职业有一些相关。过去呢人的寿命呢人就是老是我们中间有个话，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么这些都属于老年病，随着人的就是年龄的增长和一些劳作的问题，它会引起一些劳损，那么经常会发生。但是现在的生活条件，现在生活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又快，再有一个呢，它的体力劳动不断在降低，而脑力劳动久坐在不断的增高。那么我们骨科这类疾病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过劳，还有一个就是过亿。现在过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提高，我们一些自动化一个 AI 什么什么机器人等等，或者一些自动化这些东西，它会把这个过劳的问题解决了。
0: 是的。
3: 但是带来的就是过亿，过亿就是过度安逸以后，它反而也会引起这种疾病。这是一个就是走了两个极端，
0: 太舒服了不运动了，
3: 对
0: 是吧，
3: 运动量减少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那就是也就是您说到的一个过劳过逸的问题，它就导致了现在就是几乎是全民受困，就大大小小反正总之都会有一点肩颈腰腿痛的问题，
3: 小到小学生
0: 啊、哦、是啊、
3: 然后老呢现在老人也会玩手机了、老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有，这个的年龄上跨度太大了。原来过去都一般来说这个病症叫中年人中老年人容易发，现在跨度太大。
0: 所以你看这个诱发的原因还很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不少听众可能分不清楚，就是他自己这个头痛啊到底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脖子痛是不是就一定是颈椎病，或者咱们这个腰痛是不是就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呢？
3: 这个呢是个我们临床所见的东西跟就是老百姓所讲的这个我们讲椎间医学讲的椎间盘突出和老百和颈椎盘突出腰椎盘突出和这老百姓讲的颈肩痛它可能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他们俩有极具的相关性。具体要区分这个东西实际上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医生判断一下子，这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些情况下也不必过度纠结，我到底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椎间盘啊，这个腰椎盘突出，或者是劳损呐、啊，或者是外伤啊、扭伤啊、寒瘦寒湿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医生会看完以后他会告诉你你大概是什么东西。
1: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或者说肩腰腿痛啊，像颈椎病，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比的话，
0: 颈椎病的它分了很多型，一般来说常规分四型，就是它根据它不同的症状，它会有表现，就是说我们临床就是它会有一个就给你分，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原因，一个无外乎一个就压到神经了，刺激到血管了，刺激到一个肌肉了等等一些问题。一般来说颈椎病都有一个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它会沿着一起我们讲的颈椎间盘突出，它会沿着肢体的放射，就是它一条胳膊疼，它不是个局部的疼，
2: 或者麻，
1: 对，
0: 或者木都会有，麻和木一般来说会突出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时间病程比较长，早期一般来说都是疼，
2: 就到后面麻了木了，就表示到后期了，
0: 也有一开始就很大，上来直接跳过早期急性期，
1: 直接就开始受麻，
0: 直接压坏了，神经直接压损伤了，
1: 是的，
0: 它会出现麻。现在来说，包括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它都是有些中西结合治疗的。如果这个病适合于传统中医的治疗，那么我们就传统中医的治疗；如果是适合西医的，那么就按照西医的手段治疗。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和医生的目的跟患者的目的都是一个，把这个病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在最快的速度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
1: 那比如说在咱们骨伤科所出现的这些常见病的话，您觉得是哪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呢？
0: 如果说不考虑这个病，排除了一个就是手术指针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中医的有些专长确实是能发挥非常好的疗效，
1: 是吧？
0: 而且人家过去都讲叫中医是个慢郎中，
1: 对，
0: 实际上在很多急性疼痛的方面，中医同样不慢。
1: 比如呢？
0: 比如急性腰扭伤，
1: 腰扭伤了啊！
0: 腰扭伤，我们经常会经病人讲叫哭着进来，笑着出去，躺着进来，站着走，站着走出去，
1: 它效果能这么明显吗？
0: 有些止痛中医的针灸效果或者手法一些效果，能比西医打吗啡效果疼痛的
1: 来的效果来得更好，
2: 更直接，
1: 更快
2: 。
0: 对，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叫立竿见影。但是呢，它的维持时间可能没有一些药物维持时间长。那么我们经常会采用一些什么呢？就服一些中药啊，或者是西医的这个非甾体的抗炎镇痛药啊。这种时候我们不主张就是一个什么用一个完全镇痛的药物。很多病人经常会有我用了止痛药什么东西的，但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止痛药，他们病人讲的这个患者讲的这个止痛药是什么？实际上它是通过消炎达到止痛的目的，有炎症它才有疼痛。而不是专门的一种止痛药，这是两类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2: 就所以说有一些，比方说在急性就是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纠正过来也要辅助一些，比如说膏药啊、中药啊，去做一些就是
0: 外治也好，内治也好，它这经常会起到一个什么，我两种方法、三种方法加起来肯定大于单一方法或者两种合起来的方法。就我们经常讲的一加一大于二。
2: 对。
1: 所以听起来这中医的效果有对于骨伤科某些疾病方面还是很好的。但如果说咱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保养咱们身体的，特别是这个腰肩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方法呢？
0: 这种情况要分两个层面说。就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过劳还是过意，长期上班族，长期老坐着这种人，他平常缺乏锻炼，这种情况下在非急性期要开始坚持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这个很重要，
1: 是吧？
0: 你可千万不要，我经常我这个病人，我有些长期坐班族，我
1: 坐的时间长了，
0: 平常我也不锻炼，
1: 对，
0: 然后哪一天心血来潮了，我说我旁边人讲我要锻炼了，好，我突然加锻炼
1: 健身了，
0: 他又年比较年轻，一去健身嘛，量又比较大，直接就给你来个损伤。
1: 对，循序渐进，
0: 一定要循序渐进。这种是叫过安逸的人，你要去 锻炼一下子，
2: 所以讲的就是每个星期要有一定时间的这种

0: 锻炼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每天。
2: 嗯，每天
1: 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都是就长期的。再有一个就是过劳的人，
2: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下，那么你一定要休息。就是休息是预疗治疗伤愈疼痛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2: 嗯，
1: 过去我们中医老讲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
2: 对，
1: 也就是说不管是骨头损伤了也好，精神伤了也好，反正伤筋动骨了，这个都要两三个月时间，
2: 嗯，
1: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0: 嗯，
1: 所谓操之过急有两个方面，一个就这段时间他老一直疼痛会延迟一段时间，很多病人就会很焦虑。
2: 对，
1: 不要焦虑，他都要有个过程。
2: 嗯，
1: 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你要治疗，一定要到这段时间内，在治疗好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别折腾。
0: 嗯，
2: 对，
1: 再给他弄个反复。这次时间一定比上次还要长，
0: 嗯，就是要
1: 治疗，
0: 治疗好了要温养一段时间，
1: 对，
0: 对吧？嗯，
1: 对。
2: 但是也有人说，如果说比如说脚扭伤啊，或者骨折，举个例子啊，他没有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防护，那在老了以后，我听说啊，会不会对这个旧伤他就会有影响，会经常发作呢？
1: 对，叫沉伤，
2: 哦，沉伤是吧？
1: 心伤抑制，沉三能愈。
2: 用这个是还是得要注意，所以
1: 早期一定要注意，早期要处理好。
2: 好的，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王培明主任。那王主任呢，他比较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来治疗各类骨伤疾病。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肩颈腰腿痛，或者说呢有一些什么肌肉的损伤、拉伤、骨折，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想要骨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向这个王主任来进行提问。
0: 是的，
2: 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话题帖后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我们会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请王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三角鱼带着云楚芳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
3: 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0: 我是董明。
2: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是特别为大家呢去关注到了肩颈腰腿痛，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王培明主任。王主任呢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各类的骨伤科疾病，尤其在中医内外兼治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骨伤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王主任来进行咨询。
0: 嗯，
2: 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去缓解咱们日常生活里的肩颈腰腿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王主任呢在这里呢其实也

0: 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单纯的我就是要躺着休息。一个疼痛以后它会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类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锻炼的方法。但是急性期一般来说，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都阻碍你静养静养。但是这个静养的时候，我们还要强调一个什么叫动静结合，然后叫医患配合。这两个要配合好以后，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你完全不动，那么肌肉萎缩的厉害，然后就非常就速度非常快，脱骨的脱钙非常快，就叫你会导致你骨质疏松等等这些原因。
1: 是的。
0: 那么动多了，它会加重疼痛，加重局部的病理反应。那么就一定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医生可能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你这个度到底是多少，因为每个人个体还不一样。就像有的人，我是拿个150斤的东西，我轻轻松松拿起来。有个人我搬个20斤的东西，我搬不起来。
1: 这是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
0: 这个度，因为以什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不太疼，有点疼。这个度就是疼痛，是因为是个保护性的反应，告诉你我已经受伤了。你不要再欺负我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疼痛稍，你要完全不动的话，它可能会疼痛会好，但是带来别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说以能受疼痛，能轻度的疼痛或者说耐受的疼痛，这种锻炼一般来说这个度就是掌握在这个上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1: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想知道啊，我们具体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问题或者腰部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在家里面可以就是简单易行的操作的方法呢？
0: 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长期伏案的人，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挺难的，
1: 是吧？
0: 有的时候叫我自己，我跟病人说的很溜，那就叫你活动活动的，活动活动筋，就是筋，无论疏通经络也好，是，就是叫改善
2: 放松这个心情也好，
0: 放松心情也好，它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下课绝对不是叫你在那做作业，不是叫你在睡觉的，就是叫你活动的。那么我们。同样我们久坐办公室人也是一样，40分钟起来很方便，我去做做拉伸的运动，我就活动3-5分钟，不要千万小看这3-5分钟的这个效果，它能明显的就是改善这个肌肉的韧带的这个疲劳状态。
1: 就是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些动作，
0: 不用什么固定，
1: 是吧？
0: 你就活动就行。
1: 然后呢，
0: 如果要讲比较好的活动方式是什么，就是拉伸
1: 啊，
0: 做做瑜伽的那种拉伸动作啦，什么广播体操这种拉伸动作，就是把它经常拉开。你做那不做的动作，你去做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千万不要说是我起来我就猛跑一下，这个也不适合。
1: 是，甚至于你就伸个懒腰，对吧？
0: 就是伸懒腰，
1: 这个都可以。
0: 伸懒腰就是一种拉伸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在这个剧烈运动之前，比方说踢足球也好，打篮球也好，羽毛球也好，之前叫热身，之后叫拉伸。
0: 是，
2: 对不对？
0: 之前一定要热身好，然后呢，恢复的过程中你
1: 补的这些东西，维养素之类的。
0: 你中医有很多就是食补的东西，有些中药啦，有些饮，就是包括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啊，等等一些东西，都可以适量进一点，但是它都改变不了，就根本的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适当。如果说什么时候它需要干净了，就是有明显的骨痛了，骨质疏松明显的厉害了，你去咨询一下专业的骨科医生，然后或者是内分泌科医生，或者老年科医生，都可以
1: 啊。
2: 对，
0: 你去咨询医生，愿意告诉你，你需要补一些这些东西了，药物进行干预了，那么你就药物干预。如果医生说像你这样子不需要，那你就不需要，
2: 那就多晒晒太阳，对不对？
0: 多晒太阳啊，吃进行一些食补就行。
1: 好的，来，谢谢王主任给我们大家的提醒啊。这会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小助手上提出问题了。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回答啊。
2: 是，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啊，他没有说自己的年龄，他说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坐骨结节滑囊炎用电热盐带热敷有没有效果？
0: 这种有两个方面，它一个要看到这个病程到底有多长。如果是个急性期的，用点就是外敷的药物啦，然后在这个就是坐垫上挖一个洞，就是坐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刺激它了。过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滑囊炎明显它是个炎症，如果这个炎症消除，它这个慢慢减轻了，你就不需要管它。如果反反复复它有炎性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做个手术把它给切掉，都可以。
2: 它这个叫坐骨结节滑囊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疾病？
0: 就是我久坐以后，我们有个坐骨。

0: 部有个结节，正常的人他也有滑囊的，就是缓解他的这个局部的压力啊，缓冲这个缓冲电啊，然后局部一些这个肌肉肌腱的摩擦之间，他会一些炎症啊，他当时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他有炎症以后，他就会明显增大，他有的人大的像会像小乒乓球一样，你坐着你会感觉一个东西老硌着我，杠着我，然后疼痛，这个时候治疗呢，首先一个不要刺激的，可以在用海绵垫子，然后把那个坐骨结节就是有滑囊那块给它挖个洞，叫它减少它的压力。
1: 它是最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用它刚刚所说的这种方式去
0: 热敷，完全可以的。
1: 但是如果确实比如说严重了，还是得要到医院来去检查一下。
0: 时间比较长了，
2: 好，谢谢王主任。来，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啊，来给我们就是提问的朋友，记住一定要把您的年龄啊，还有性别要说清楚，因为这特别是骨科这方面，知道年龄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回答。你看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也没有写到年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请问一下王主任，有的时候
1: 要频繁上下楼梯，对不对？
0: 对，非要上下楼梯的时候，手扶一把
1: 啊，
0: 支撑一下，慢一点。
1: 之前也有专家去建议，如果确实你们家是住的这个楼梯的这个房子，那一天就上下两趟，对不对？也不要太多，对不对？
0: 不多尽量不多，但是有些时候他必须要下来也可以，就是慢一点，扶着
1: 啊，
0: 手扶一把，撑一把，手肘平过还是问题不大，
1: 就降低他的这个着力点，对不对？
0: 对，给他个机械，少给他机械力的一个刺激。
2: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王主任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是62岁的一位男性，他呢去年4月份开始右肩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夜里呢睡觉之后会有刺痛，所以他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去做了一个右肩关节的 MRI 的一个平扫诊断。那我们来看这个诊断结果是这样的啊，写的是右侧肩胛下肌肌腱、冈上肌肌腱及冈下肌肌腱损伤，还有呢冈上肌肌腱部分撕裂、腋囊及周围软组织肿胀、右肩关节滑膜囊积液、右肩锁关节退行性病变，还有呢就是肩锁关节及股骨头，还有右肩胛骨慢性损伤。想请问一下王主任，他这个诊断出现了哪些问题？
0: 他就是通俗点，老百姓说通俗点，他这个东西就归在一个什么肩周炎的范围之内
2: 啊，肩周炎，
0: 一个刚才我忘了他是多长时间了？
2: 去年4月份开始，
1: 他这个去年到底是25年的去年还是24年的去年？因为
2: 肯定是25年，我们现在是26年。
0: 那行，那就不管怎么，
2: 就是应该是25年，
0: 就是大半年了，大半年多时间也比较长了，一定要这个提醒这位观众啊，这位听众，一个半夜疼痛的症状，疼的比较厉害，这是肩周炎或者你一切刚才讲的什么肩冈上肌腱损伤啦，什么肩袖损伤啦，什么滑囊炎啦，什么肱骨头的这个蜕变啦，这个囊性变啦，水肿了，这些问题都是逃不出一个炎症的范畴，逃不出一个损伤的范畴。那么这些方法如果要一定要排除，注意排除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每年是不是去做过体检了，这个体检一定要包括肿瘤指标、肺部的 CT， 一定要包含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在半年内做过体检，您不要担心什么，
1: 就上台肩部就很疼，就这样，他的肩部就很疼，平常没什么感觉，像这个情况应该要注意呢，还是需要去治疗？
0: 他平常往外侧抬疼，还是往这个就前举疼？
1: 就是往上抬。
0: 往上抬，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还是一个就是滑囊炎症或者肩袖的损伤，等等，这些就是还是刚才跟那个前面那位听众讲的问题，差不多都是一个炎症。然后查核磁共振去判断一下子，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或者做个 B 超看看他炎症和这个肌腱有没有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他只要还能抬上去，一般他都不会是断了。肌腱不会出现
2: 断的话，手就抬不起来了。
0: 断的话，他这个人某一个动作，尤其肩袖损伤，肩袖断
2: 动不了，
0: 他某一个部位他是抬不起来的。超过这个动作，他又能抬起来了。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去做个磁共振，明确一下。
0: 必须要做个磁共振。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说我们啊久坐腰椎、颈椎都不舒服，在家里面可以做哪一套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
2: 因为他说
0: 哪一套都能做，
2: 对吧？但是他说之前想过，就怕有些动作会伤腰。
0: 八段锦，网上学习
2: 啊，
0: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能锻炼实验，时间也不长，动作也不复杂。
2: 是的，
0: 实际上你发现，你去看看这八段锦，它就是各部位的一个拉伸，然后。

0: 使肌肉弹恢复弹性，是个非常好的运动。
1: 确实，我们有很多的医生都推荐，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以试试八段锦，长时间做下来是能够有效果的。
0: 对，还有一个这个要坚持，就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定要坚持。再一个判断的一个指标，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就是我刚才就讲的一个原则，你去做做，然后这个动作很疼
1: 啊，有疼痛
0: 你就别做，
1: 对，
0: 有一点疼痛你就坚持练练，就像运动员压腿一样，你是循序渐进慢慢压，
2: 对，
0: 你别上来就幅度很大，那他一定损伤。
2: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耐受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不能告诉你说哪个是伤腰，哪个不伤腰，
0: 对
1: 吧？是这样，
0: 你就掌握这个原则就行。
1: 是的，是的，是的。好，谢谢王主任。
2: 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这个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8岁，大腿骨折，手术后已经有4个月了，还不会走路，就是脚底脚趾麻，有刺痛感，大拇指有点僵，不会动。他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有没有办法能缓解？要不要去医院去做一些康复训练？
0: 大腿骨折是我不太清楚它是个什么骨折，因为这个大腿骨折是很泛泛的一个东西，它做了什么、
1: 那个部位啊、
0: 它做了什么内固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康复训练就是肯定要去做的，就到正规的医院康复科，至于做什么，那么有康复师有医生给您定什么样的具体的动作，然后做什么样的量，康复是肯定要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什么腿麻或者是什么
2: 脚趾麻、脚
0: 底不能动、
2: 大拇指僵，
0: 这个一般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是长期不动自己的原因压到了，还一个有没有别的问题，咨询一下你的手术医生。手术医生他是最了解你的情况，
2: 对，
0: 一定要充分相信您的手术医生。
2: 所以我们作为就是科普专家来说，其实旁观者还不能给一个定性的这个回复给到他。
0: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
2: 但是可以明确告诉他一定要去做康复训练。
0: 康复训练
2: 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0: 这个要做的。有利他恢复的。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1: 再回复一位吧。
2: 再回复最后一位。他说王主任你好，我今年53岁，偶尔走路的时候腿会打晃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0: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点复杂了，我不知道他的打晃是到什么样程度。一般来说这个打晃肯定可能跟这个神经系统有关，或者肌肉哪他以前有什么特别的疾病，这个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就适当的就是增加一些这个就是锻炼，这个增加的肌肉的能力或者平衡能力就行，建议他到真的要去神经内科去咨询一下子。可是可能还不一定是骨科的事，骨科很少一个问题会打晃一下。
1: 对，有些走路不平衡的话其实是要到神经内科看一看的。是的。
2: 好，因为我们时间原因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王主任留下来给大家去做一些文字的回复啊。有人在问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到这个八段锦，有人想请王主任去科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去上网去搜一下，对吧，
0: 网上介绍的非常全。
2: 对，
0: 您就跟他学两个，
2: 对，
0: 有的时候也学的不像也行，你一葫芦画瓢做做这个他的拉伸动作就行。
2: 对，就是为什么要做八段锦，八段锦怎么做，就动作其实网上的教程是很全的，
0: 很全的，非常全的，而且就这也讲不清楚，再讲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1: 是的，是的。
2: 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又分享一下王主任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门诊时间。目前王主任在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本部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周五的下午，都是在我们上海路本部是上门诊的。另外周三的下午，王主任是在江苏省中医院子东院区上门诊的。所以各位有任何肩颈腰腿痛等骨伤类的问题想要去王主任门诊去咨询的话，记住啊，周二、周四、周六上午、周五下午在本部，周三下午在子东院区。
1: 好了，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啊，内容是非常的专业又实用的，相信大家也是收获满满。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呢多云到阴，其中沿江以北的地区有阵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获悉，江苏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江苏省15林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资源总量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完成营造林50万亩，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7.22%。森林的蓄积量突破5030万立方米，那湿地面积总量呢稳定保持在3390万亩以上，自然保护地陆域占比达 7.5% 左右，全面构建系统完备、质效兼备、惠民利民的现代化林业发展体系。近日，中国裁判傅明在世界杯执法七场以后呢，载誉而归，带回了冠军同款纪念徽章。他说这是我奋斗20多年赚来的。傅明1983年生于江苏淮安，是江苏本土走出去的国际顶级裁判，也是中国首位站上了世界杯淘汰赛舞台的视频比赛官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介绍，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9%， 其中一季度下降 18.7%， 二季度增长 13.7%。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呢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了双向通航。此次台风的影响期间没有发生一起船舶险情和安全事故。全球知名的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昨天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7月

0: 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啊，有近40%引用来自于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的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来关注国际，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呢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过9%，创下了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以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了1%。好，接下来我们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小雨渐止，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最低温度28到29度，全市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恩全、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79岁老人的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妻子，连派出所也查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这事可咋办呢？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呢偶遇女孩啊，心生爱慕，于是长时间啊跟踪纠缠骚扰啊，甚至呢被拒以后啊持刀威胁，说我喜欢的一定是我的，也是引发了关注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中山宁静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恒乐律师事务所周诗慧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啊，79岁老人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妻子啊，连派出所也查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非常诡异啊！而且经过鉴定呢，这个签字是伪造的。可是维权却是难上加难，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宁静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事情要从1999年说起，康老伯在浦东杭头镇建了房，可就在当年12月的农民建房审核表上，一名胡姓女子被登记为他的妻子。问题是康老伯一生经历过3段婚姻，最后一段早在1990年就结束了， 三任配偶里压根没有姓胡的。女儿康女士今年4月专门跑了趟浦东新区档案馆，调

0: 出全部婚姻档案，反复核对，结论很明确，这个女人全家上下谁都不认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经司法鉴定机构确认，那份审核表上的签名根本不是康老伯本人写的，也就是说有人冒用老人身份填了虚假信息进去，本以为拿着鉴定结论就能纠正，谁知维权半年到处碰壁，那个陌生名字到今天还是删不掉，康老伯为此寝食难安，终日焦虑。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一个问题啊，李律师啊，这个老人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女子，一个妻子是吧？陌生妻子根本就不认识，就这个有很大的潜在的法律风险，您讲讲会意味着什么？比如将来拆迁呐、继承啊等等，是不是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财产可能会旁落他人，意味着什么？啊、
2: 其实在这个，尤其是在上海这些地区啊，它浦东地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房价这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20多年前的一个相当一个争议事件。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和政策背景之下的话呢，尤其是农村的这种拆迁或者补偿，或者是这种征地等等来讲的话呢，是有按人头给予一定这个补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如果说他的户上多了一个人的名，那可能在当时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样一个经济利益。另外一点的话呢，如果这个户主将来再拆迁，那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经济利益的分配的一个问题。
1: 嗯，
2: 但是跟继承的话呢，大概率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个人还要查明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说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就没有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话，还可真的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
1: 嗯，是继承啊，或者是这个拆迁的分配等等等等啊，很多权益受损。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1999年这份建房审批表啊，审核表里，审核主体呢是属地的村委会、杭头镇政府啊。这个康女士的，就是康女士，因为是父女俩嘛，这个事情是她爸是吧？康老伯作为女儿，康女士就随即呢向这个杭头镇政府啊正式提出一个申请，要求要删除档案内陌生虚假配偶信息。那属地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啊？说，虽然已经核实这个表格签名呢非康老伯本人所写，但是呢这个建房审批行为啊，这行政行为早已经生效，无法直接撤销登记。他建议这妇女呢通过司法诉讼来维权。那康女士就不认可啊，她说我不是要求要撤销你整个的建房的审批，我是要求更改修正是吧，把那个假的人、虚假的人给去掉，这是两个概念吧，这应该怎么办到这一步啊？
2: 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到这个各方推诿的情况，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年代已经久远，你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行政诉讼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个也是有时效的规定的，最长也就是20年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时效，这点其实就被卡死了。1999年的审批，你现在要再打去行政诉讼的话，意味着已经过了27年，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一点的话，路径是不行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存在的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告哪一个主体，这也可能存在的一个死结。毕竟年代久远，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如何去应对。啊，第三点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刚才也提到的，如果说去面临诉讼，就是诉讼的这个案由，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切入点的选择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刚才提到了这个虽然说起来诉讼可以维权，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无论是时效的问题，还是公安机关他的所谓的这个立案侦查呀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存在的这个法律上实现了一个上限。因此的话，我们下面还是跟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我们律师如果都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啊，那是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因为你看走到这一步，当地属地部门回复说你要去诉讼可能过了时效是吧，这个很难走。但是这个康女士认为，我只是说要改一下其中的这个错误的人员，把它去掉而已，这个也是行不通。不是有说登记错误就可以申请更正吗？有这说法吗？那你这个怎么办？你走一个行政程序的什么重开行不行？还是怎么走这块啊？
2: 其实他刚才提到的那句话呢，这个一半对一半不对吧？
1: 嗯，
2: 因为那1999年的那份这个农村建房的这个审批表里边，家庭来源的话呢，他刚才我们。

0: 那么也提到了，它决定了它可能未来它的审批的这个人户口再册包括面积，那这一点的话是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错误更正错误和撤销审批确实在行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那个实施细则里边的话呢，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簿记载有误的本来就可以申请更正登记。那么宅基地虽然是审批制，但是底层逻辑是相同的。
1: 那行政机关对于这个已经查实的错误记载的话，有依申请或者是这个依职权纠错的这个法定义务。因此来讲的话呢，这个打撤销显然不如走更正这条路更好。嗯，那这个更正是怎么更正？就我提出一个我要求更正就可以，这打的是什么？这个更正您提一下这块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最高法2018行申6188号的一个裁定，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当事人虽因法律救济期限 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其实的话呢，这个我们网上之前也有一个案件，就是市场监管那个冒名股东案，那个案件在国内也是比较有名的，也是属于年代久远撤销无门。但是最高法的这个当时明确的呢，认定就是当事人提交的这个笔迹鉴定足以推翻原登记的新证据，那么行政机关就重开程序的义务。那么
1: 跟这个跟我们本案当中就宅基地里面冒名配有的这个逻辑是完全是一致的，是可以做这条路径的。
0: 那重开就要求你重开以后，然后查实以后给我更正撤销嘛？这个意思是可以的。
1: 是，这已经更正。对， 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康女士她也报案了啊，警方说呢这个事儿，时间也过了追诉期啊，因为无论是治安处罚大概也就6个月吧，是吧？这个刑事案件最多最长也就20年，对不对？已经过了，而且查无此人没有办法找到。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公安真的就没有办法吗？那我换一个思路呢，如果说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然后我能不能就我不告一个撤销审批，我告的是你政府，比如说这个不履职这块，从这个角度行不行？可不可以？
0: 那其实是这样的，只要涉及到了这个时效的问题，那就20年就基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封顶的一个问题，这到顶了。所以说刚才如果说单纯的去提一个所谓的打撤销权，那这条大概率路径是走不通的。但是我们可以一个好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呢现在重新履职，比如说我们不告撤审批，而是告政府的履职这个职务。我申请你更正错误，对吧？我现在申请你更正，你如果拒不履职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基于你现在的不履职，我来给你打一个行政诉讼。
1: 那这就可能巧妙的避开这个20年时效的一个问题。
0: 那你这个重新打一个行政的这个所谓诉讼，你不履职啊，和前面说的那个要走一个行政的一个程序的重开，两个是一回事吗？是两条路是吧？两条路哈。就是我们先要求他这个所谓的履职，就是你重开嘛？
1: 啊，重开，
0: 重新
1: 然后
0: 重开，我先要求你重开，你做不做？你不做，那我就基于你现在不给我重开，我告你。
1: 好，现在他是这样，这个康女士她也走了信访的路。那么当地的区人民政府出了一个叫信访复查意见书，他认为这个当地的镇政府当年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程序方面是适用不当的，所以要撤销此前镇政府信访处理意见，并责令呢属地部门重新办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吧，有一线希望。但如果说因为目前是迟迟没有一个说法，也是在等待，万一一直没有结论，没有说法，下一步
0: 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他拿到了这个信访这个复查的意见书来讲的话呢，应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政府其实尤其是浦东区政府，他已经认了。那在这一点，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他们需要责令重新办理的话呢，就意味着杭州镇不能拿这个信访口径来进行糊弄。下面的话就要走正式的一个行政程序，比如说确权更正啊、异议登记啊，或者是协调不动产权这个即科室的相关的这样的工作。
1: 这是他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还是不做，还是可以行政的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这时候也是可以的吧？
0: 是的，可以啊。行政复议的时效您提一提，就这个啊，多长？60天？60天之内，是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提示一下的话，这个案件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可以走诉讼的一个路径，其实还有更好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要去对他的这个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1: 对，
0: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路啊。
1: 是，那首先啊，因为咱一点点来，先是通过前面的方式要更正撤销，完了以后能不能主张赔偿？先把这一波，就我更正完了以后对我造成的损失，
0: 我由此奔波啊，产生很多的这个损失等等，这能不能要？

0: 求赔偿，是行政赔偿吗？啊，
1: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对这个损失进行量化。那你必须要统计，比如说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那么在这当中投入了多少财力，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不能说简简笼统的去主张。
0: 那比如说我维权一趟一趟跑，我的交通费啊等等啊，这个都算是吧？
1: 这个算是损失，可以主张的。
0: 请律师呢，算不算呢？律师费，
1: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开支和损失嘛。
0: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就当年这个录入错误是吧？虚假的婚姻信息，多了一个莫名的完全不认识的妻子，就这个对康老伯有没有比如说名誉方面姓名方面的侵权？
1: 如果说
0: 有没有
1: 确实是有的话，可以要求恢复嘛，可以要求公告于恢复名誉嘛。
0: 然后这块的赔偿和前面那块为了维权而奔波
1: 的
0: 赔偿
1: 是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对对。
0: 那这个追责呢，您谈一谈。这个追责显然是当年几个部门办，有四个部门审核吧，没审核出来。这个追责是怎么追？因为过了27年了，是不是啊？啊，怎么追？
1: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径？就因为有几样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是比较有利的。比如说我们的政务处罚法第27条是这样规定的，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依法应当予以降级、撤职、开除的，按照相关的规定调整待遇，这是政务处罚法。那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16条规定，对于失责、失职、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实行终身问责。那这点的话，就不受时效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另外呢，《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也有这样的规定：公职人员不因退休而改变原干部管理权限，退休前违法行为，监察机关仍可管辖。那因此的话，我们就落实到具体来讲，他比如说这个可能有动笔造假的人啊，就这个人当年是村干部对吧，或者当年村干部的党员身份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党纪追究是没有时效的，可以立案给予处分。如果是公职人员，那么政务立案之后呢，也可以是调整他的退休待遇。那对于这个四级审核的签字人员的话来讲的话，比如生产队、村委会那级，包括就走党纪来程序来走，比如村这个镇村的这个建办啊，县村的这个建办，那两级的话呢，如果是公务员，那么或者事业编制，也可以走政务立案或者这个对于他的待遇来进行调解的这些问题。那1999年呢，其实那那张表啊，四级都盖章进行了放行。其实一个陌生人能够进入家庭来的话呢，审核链上至少有玩忽职守的这个嫌疑，
0: 对，
1: 没有对这个婚姻档案和对户口本啊证明这个辨别迁委的这个真伪的这个问题。
0: 那有没有刑事问题呢？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行政啊政务类似的处分啊，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如果是故意有可能。
1: 刚才提到了刑事问题，
0: 玩忽职守罪
1: 没有办法，
0: 也过了也没有办法。
1: 对对，但是刚才提到的尤其是党员党纪这块终身追责，没有说没有那个所谓的时效。
0: 但是刑事追责就很难了，
1: 没办法，
0: 没有办法了啊。
1: 对，
0: 所以来您谈谈，就是说这个职能部门啊这块儿，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办错，让群众百姓去承担这个后果，然后一定要在前期严格审查。您提一提这个案件的反思啊。
1: 其实这类案件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主管部门也好，政府也好，其实在面对当年自己这个疏忽也好，或者是出现的这个程序错误也好的话，要应该积极的去面对，而不能以所谓的程序来卡住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维权的角度来讲，他这个里面起到了一个几个关键点，比如他笔迹鉴定是做了，对吧？另外一个选择的切入点和维权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不要轻易的就去所谓的什么打撤销了，或者是这样的一样的诉讼，尽量的去走履职之诉，或者是行政程序重开，或者是对党纪的这样的追究的这样的一个维权路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对。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你当过紧急联系人吗？小心啊，这背后有重重的陷阱。来，我们来听一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拿到几千块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心动吗？最近记者暗访发现一种名为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

0: 已有多人被骗，背上巨额债务。在小红书上，有人主动联系记者，声称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拿到5000元报酬。记者随后被带进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却改口了，说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有硬性要求，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出面，解释说因为借款人征信有点花，所以才需要找人帮忙征信。记者借故离开，在楼下碰巧碰到了另一位贷款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该名贷款中介表示，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中，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让 A 去骗一个 B 来，通过话术让 B 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 B 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是帮忙
1: 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洗一次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所以400710-1900 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啊，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

0: 那今年呢，我们继续延续品质啊，隆重推出呢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啊亲自带队陪您呢一路同行。那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呢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太热了，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啊可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两晚是五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是给大家解答问题的一个专栏啊。啊，那既然如此，我们着重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四个字，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泰州江苏恒乐律师事务所周诗慧律师。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来周律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咨询好不好啊。
2: 好，
0: 一位叫瞭望大海的朋友说呢，说我2024年啊被熟人借钱给骗了啊。那么2025年2月呢去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当时呢也做了笔录。那过了10天左右啊，派出所呢告诉我说已经立案了，但是呢没有给立案告知书。后来呢我给派出所、提供了对方的抖音 IP 地址和车牌号啊。但是这个案件呢一直也没有进展，我应该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应该去问一问进展，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2: 是从他这个时间周期来看，周期还是挺长的。那正常这个刑事案件立案之后呢，他有一个侦查周期。如果说呢，这个当事人觉得公安机关在这个侦查过程中是不是有故意的拖延呢，或者故意的不作为的情况啊，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没有采取说我提供线索了，没有采取侦查行为，那我们可以建议他可以向上一级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向公安的相关监督部门，
0: 检察院
2: 一个。投诉举报，或者就是直接拨打这个12389这种这些监督电话，也可以向这个检察院去申请这个监督嘛，要求监督这个立案侦查工作，并且呢，就是如果说他能。

0: 那说这个侦查进度告知嘛，如果不能侦查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不侦查的理由啊，可以就是告知检察院，检察院进行监督，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客户呢，尽量整理好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包括这个当时的聊天记录啊，报案回执啊，包括立案通知书啊，包括跟警方的这个通话记录啊，可以一并提交给相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甚至是提交给检察院。
1: 嗯，对，因为他这个刑事案件，他这个立案告知书指的是刑事案件了吧，是吧？目前来看刑事啊，刑事案件的侦破其实没有一个具体多长时间啊，他是从去年2025年2月去报的案，然后立的案到现在没有进展，就这个一定是违法，比如说这个期限认为他不作为，还是说比如说我已经立案了但我没找到人，我还在抓捕，是吧？我还在侦破，还没有告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2: 因为刑案呢，他就是包括哪怕是律师介入啊，那也是，
3: 因为这样一番风顺的朋友说，我在一家公司呢上班，每天呢到处啊跑客户，单位让我自己啊先垫付每一天的这个餐费，受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王某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当中有几个关键点，三个多月跟踪：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非法查号；第三，短信电话轰炸，还有辱骂等等威胁；第四点，就是持刀拦截。
1: 这几项，而且是经过这个公安部门的多次报警制止，他依然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构成犯罪的话呢来讲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至少是两次报警以后多次警告啊，还是不改，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已经不单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寻衅滋事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已经达到一个寻衅滋事罪很严重。嗯，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婚恋纠纷似乎一般不太入罪，
3: 是有这样说法，但这个案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啊，您说的是对的。两高呢，就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样的规定：行为人因为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是经过有关部门批评制止后的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的行为的，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那么这条款呢，它是用逻辑呢，其实就是如果单纯的是因为感情纠纷实施一个跟踪骚扰，原则上归这个治安处罚，这个管理处罚法来进行调整，那最多也就是这个拘留和罚款等等啊。但是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两次警告，仍然不收敛，
1: 嗯，
3: 那么刚才的那个但数条款就激活了，就一般不认定，就转化为可以认定，那么行为那性质的话呢，由治安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
1: 对，是，这是一个但书啊。好，随这个案件你看最终呢是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啊，还没有判。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它两个档吧？
3: 两档，5年以下5年以上。
1: 那这个案件您觉得王某他是哪个档？5年以下？
3: 应该是5年以下，大概率在1年以内量刑吧。
1: 1年以内量刑，
3: 1年以内或者1年左右。
1: 那是可以缓刑啊，3年以下可以缓刑是吧？
3: 是有争取的可能性。嗯。 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赔偿啊，怎么样啊，有没有认罪悔罪，哎，各方面来看哈。当然还有民事赔偿，就这样的赔偿应该怎么量化？这种民事赔偿其实更多的可能都是心理上的压力吧。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民事赔偿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空间吧。
1: 嗯，
3: 可以主张，但是你如果实际造成损失，比如说他长期这个拦截你啊，恐吓你啊，导致你这段时间搬都没法上，对吧？出门都不。
4: 不方便或者是等等，
5: 化4000700100，4000700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 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 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

0: 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2: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3: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1: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00。

0: 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那么其中沿江河以北地区有阵雨，最高温度沿江河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近又是高温热浪来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也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南京最低气温27到28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随着台风巴威的影响逐步的消退，风力持续回落，那么今天上午的十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在解封后，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流量快速上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4000艘次，场面十分壮观。今年60岁的任秀章是国网高邮市供电公司甘朵供电所的员工，也是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坚持无偿献血24个年头，累计献血97次，共27500毫升。今年他即将退休，近日他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中心已经在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会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预警和海浪蓝色警报。最近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该团伙盘踞网络平台，以主播贴心话术、大师开光、百万现金、上门高价回收藏品为噱头，用廉价的工艺品、保健品高价售卖，诱导老年人下单充值、刷礼充榜，骗取老人养老钱。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根据公安部统计，
2: 六天五晚全部入住五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

0: 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这次给大家画一个重点，郝帅亲自带队带大家去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带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时间是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这一个夏天就能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为什么这么讲？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 LAMOST 望远镜，这是大国重器，我们可以用专业日耳镜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也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空之后呢，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在这个私家牧场啊，我们可以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那么夜晚在草原上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可能是您没有见过的草原的美景。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看海边的美丽风光，而且呢可以跟着老船长出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那么这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面优化了行程，而且全面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的住宿。那么吃的方面更不用多说了，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盛宴，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都很有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再说一遍报名的方式，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团期啊还剩最后少量的名额啊，大家抓紧报名，锁定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在下午4到5点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

0: 我们今天节目呢，重点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爆炸声。此外呢，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也是各执一词。伊朗已经多次强调，由于美国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呀，已经彻底关闭了啊，谁也不让过。那么美方则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双方博弈正在升级。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伊之间啊虽然还打着，但是呢属于是什么呢，就是说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这样一个常态。那么外交的大门其实并没有完全关闭。那么怎么解读最近美伊之间的冲突，海峡控制权的博弈，究竟谁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首先请您解读一下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的打击，那么规模怎么样，重点是什么？
1: 此次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多轮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他给出的借口呢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掩护和保护，去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一些航行船只的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此前呢，美国方面应该是怂恿鼓动他一些盟友的货轮和油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方面呢，此前已经对外进行了公开的表态，就是相关国家的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提前的报备，那么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定的海域进行通行，而且呢船舶的信息也要提交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是呢，美国方面可能会要求他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就是不向伊朗方面打招呼啊，那么有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掩护，就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几艘伊朗这个并没有这个识别出，或者说并没有在他报备机制当中的这个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力拦阻。客观来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它是具备击沉能力的。因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反舰导弹的数量非常多，也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可以针对民用的大型船只进行重创。但是呢，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克制，那么只是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进行了有限的火力攻击，比如说针对它船体构成轻微的伤害，或者说呢，针对它的动力结构部进行打击，并没有击沉这些船只。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美国马上就组织了多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这个空袭不仅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啊、码头，包括港口码头当中的一些船只，那么甚至呢还对沿海的军事阵地啊，比如说雷达阵地啊、反舰导弹或者说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甚至美国海军还发射了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的一些桥梁进行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方面马上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报复，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基地啊，尤其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进行了导弹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军事较量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的作战意图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要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削弱对方使用军事力量、武装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进行的这种火力互袭。 那么美国方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打击像德黑兰的一些这种敏感目标，也没有针对伊朗的高层。而伊朗方面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的能力。目前来看呢，

0: 冲突和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空袭啊，伊朗确实还手了啊，进行了多轮的导弹无人机的这个还击，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力度上来讲，应该讲是没有开战之初那样全力的不留余地的那种回击了啊。怎么解读呢？伊朗是这个导弹的军事能力上是能力的问题呢，还是说哎一个博弈的策略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客观来讲，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进入到战事终结状态之后的一次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呼吸，或者说最激烈的一场军事较量。但是我们看伊朗方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的，并没有啊进行这种远程火力的饱和打击，而且所针对的目标啊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并没有波及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向周边的海湾国家传递了信号。那么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和伊朗进行交火的时候，伊朗的反击仅仅是指向或者是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不会针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说呢，伊朗方面啊在进行打击的时候，在进行反击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对等的理念啊，那么会根据美军空袭的烈度，美军针对伊朗范围内的这种目标的这个打击去规划自身的啊这种反击的火力。目前来看呢，还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这种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主要是要削弱美国利用军事力量针对伊朗进行威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它会打击反导预警系统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会打击美军基地当中的对海搜索雷达，也会打击部署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了，针对美国空军所使用的空军基地包括配套的设施，他打的也比较准。那一些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精准命中了美国空军在中东区域内所使用的一些机库，那么这些机库当中可能是有战斗机，可能是有无人机，或者是这个侦察机。所以伊朗的这次火力打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现在来看呢，双方之间的谈判呢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呢都没有啊完全的啊这个终结这种谈判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一次交火告一段落，或者说美国暂停了空袭行动，伊朗也认为自身的反击和报复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排除后续还会进行接触，还会进行谈判。所以说呢，打并不是说完全终结双方的谈判，而是双方都想在谈判桌上利用打出来的成果，打出来的战果，作为谈判过程当中更多的筹码，向对方施压，向对方去提高他的要价。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反击手段之一啊，它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海峡进行封锁，就至少在它宣称的是彻底关闭了。但是这个海峡的实际情况呢，现在有点罗生门了。美国说海峡畅通无阻啊，一点事儿没有啊。您怎么看？到底谁在说谎？怎么回事呢？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方面的表态和美国方面的表态是有很大差异性的。双方都要对外展示自身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者。那伊朗方面针对一些船只，尤其是在美国鼓动下怂恿下不听招呼的一些船只进行了火力拦阻，就是要向外界表明相关的通航规则主要的制定者是伊朗而不是美国。如果没有提前向伊朗进行报备有一些船只在美国所谓军事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肯定是要采取军事手段的。那么这种军事手段也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伊朗方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航行的这个船只，它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信息获取和情报的这个获取能力。那么对于一些船只如果是在美国的怂恿下和所 谓军事保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应该是准备好了火力，无论是武装快艇还是这种小型的反舰导弹，包括自杀式无人机，都可以对于船只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拦阻，想要强闯就会面临伊朗所设置的火力网和火力墙。所以呢，这个信号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而美国方面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这种通航的状态。我认为呢，它主要是传递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呢，美国意在对外表示，它通过空袭的方式，通过火力打击和火力压制的方式，会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所构建的这些阵地和火力打击系统，会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这样的一个拦阻的能力。那么要在中东地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展示它自身的这种军事存在。此外呢，美国还要强化或者说强调它的这种海空的这种保护或者是护航能力。美国方面可能后续还会怂恿鼓动它盟友的一些船只，在不打招呼不向伊朗进行通报和报备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由它所谓的这些军事力量提供这个保护，然后呢对外展示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美国的这种军事的庇护下处于这种通航的状态。那么很多国家它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说

0: 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 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聚焦美伊冲突。最近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掰手腕。哎，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持续空袭，削弱伊朗沿岸的这种火力，比如说它的反舰导弹给你打掉啊，你的一些弹药库也给你干掉，那么伊朗会不会失去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客观来讲，美国的空袭行动确实会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军事力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它是一个综合军事力量的应用，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空军基地，那美国空军的 F-16 F-15 包括 F-35 这些战斗机可以随时出动，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和码头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进行打击。但是呢，伊朗也会不断的增兵，也会不断的向前沿区域调派新的这个作战力量。而且现在来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作战的意志而且呢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采取空袭手段想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军事活动进行完全的阻止，这在技术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而且呢，伊朗也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让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力量的调动受到影响，那么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他装备的出勤率。包括呢，像美国陆军也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东盟友的基地内部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他使用的是新式弹药，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啊，它可以打500公里，针对沿岸的伊朗的固定目标也具备打击能力。所以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打击这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对于它所在的基地，对于它的弹药库，对于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本身也要进行精准的这个摧毁。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啊也会动用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以空中力量为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是作为一个预备队。那 如果啊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扩大化，又达到了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不排除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会大规模的参战。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以这种空军的空袭为主，再加上有限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美国想利用军事手段完全的削弱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的拦阻能力，这是不可能的。

0: 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断地向沿海近岸地区去增派兵力，所以即使有一些军事目标和作战部队被打掉，也会有新的作战体系补充到一线的区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军事较量。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在海峡控制权上掰手腕，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变数啊，就是海峡南岸这个沿岸国家不是阿曼吗？对吧？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那么阿曼现在也拿出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而且阿曼呢可能更强调这个靠近南边、靠近阿曼这边的所谓南航道，哎，可以通行。哎，那么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份方案和靠近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航道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阿曼呢，其实是想从中进行调停，因为呢，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和伊朗一直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阿曼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肯定也是会受到冲击，而且呢，它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排除呢，阿曼会通过自身的方案去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也和美国进行沟通。如果说阿曼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朗所接受，而且美国对他也是能够持这种认可的态度，那么就可以进行居中的这样的一个调解和调停。首先呢，先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袭停下来，然后呢，通过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让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更大的妥协空间或者是回旋的余地。比如说，当相关的船只针对伊朗，尤其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之后，能不能通过阿曼的近海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报备机制构建完毕之后，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说可以不进行干扰，不进行这样的一个开火，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部分的通航。另外一个呢，阿曼可能也会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比如说哪些船只愿意走阿曼方向，哪些船只愿意走伊朗方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分区的管控机制，那伊朗和阿曼也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而美国方面呢，它的这种所谓的武装护航，可能要远离伊朗的近海和沿岸区域，而是在靠近阿曼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实现。当然呢，现在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进行解决或者说进行最终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方。那么阿曼的方案只能是起到一种居中调停或者是进行这个推动双方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美国和伊朗都不太可能完全的接受阿曼的方案，只是呢它是一个粘合剂，或者说呢它可以起到一种缓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可以说它还是积极主动作为，是试图尽快的熄灭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战火，那么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通航，或者说呢想要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说靠近阿曼的这个所谓的南航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扶持下，包括这个局势变化之后啊，代替靠近伊朗的这个北航道？那么这种局面您觉得有可能出现吗？您怎么看这个形势的发展？
0: 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呢，是没有办法彻底取代伊朗所规划和指定的北部的这样的一个通航路线的。因为即使阿曼愿意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路线，让其他国家的船只能够进行通航，那么伊朗，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还是要坚持它针对整个海峡通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个态度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如果阿曼和伊朗进行合作，两条路线都可以走，但是呢还是要有通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提前获取信息，也就是说呢他要展示自身针对整个海峡的这种管理或者是管控的能力。而阿曼能和伊朗进行协调，但是呢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通过海峡之前向伊朗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通报，这个机制伊朗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即使相关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航行，那么伊朗的对海或者是反舰的火力仍然可以切断它的航行路线，所以伊朗是有这个军事

0: 是手段的，那么他会依托于这个军事手段，会和阿曼或者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去进行协商。所以这种整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是信息通报，那么伊朗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至于说后续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收费，阿曼要不要收费，伊朗方面收费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可能只是在双方达成整体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才会去谈这种航线的分配以及收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看，阿曼方面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很难成为一个最终的方案，因为只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通航，伊朗都有军事实力对它进行完全的全面的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宽，那么伊朗呢针对啊这样的一个全海峡的控制能力，它是有火力有部队，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军事手段的。所以阿曼只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进行协调，让自身获得一部分的这样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呢允许船只通航的能力。但是整个的报备机制，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1: 在海峡的管理上，伊朗其实也多次向阿曼算是抛出橄榄枝，或者说释放合作的友善的信号，对吧？因为这阿曼、伊朗一南一北两个沿岸国家，大家一块商量着来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阿曼那没法跟伊朗比啊，对不对？在无人机、在导弹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上，所以呢，阿曼如果强行就是说，哎，以我这个南航道为主，包括靠美国，就是更加的靠近美国，那么这肯定会引得伊朗的不满啊，那么这个阿曼应该是不会去触这个眉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局面，鹿死谁手目前看犹未可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为什么突然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那么控制萨那的也门胡塞武装指责这次的空袭是沙特干的。但是根据也门政府国防部所宣称的，是也门武装部队，就是也门政府军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也门呢现在也属于是内战嘛，四分五裂嘛，这个也门首都萨那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啊，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是相当于是敌对啊，但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控制首都萨那，他控制亚丁那边的那个重要城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透露了一个消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本来计划是13号中午坐伊朗的这个飞机到萨那来啊，但是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之后啊，转而降落在了胡塞武装控制的另外一个机场，就是荷台达国际机场。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说啊，这个沙特的空袭也好，或者说也门政府军的空袭也好，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飞机。啊，他们认为你是伊朗的飞机怎么随便往我这儿飞啊？啊哈，当然了，这个是各说各有理啊。胡塞武装认为这是我的地盘，那么我让伊朗的飞机飞怎么了啊？那么怎么解读萨那机场遭到的袭击？我们先来说是谁干的吧，这也是一个罗生门。胡塞武装认定是沙特干的，沙特支持的，
0: 因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啊，他所选择的这个机场就要进行改变啊，那么。要直接在荷台达地区的机场去进行降落，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呢，这也表明中东地区现在的紧张局势对于也门国内的局势它是有影响的，那么会出现一些波及和外溢的效应。
1: 那么魏老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最近好像突然间变得剑拔弩张了啊，甚至有这个一触即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0: 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战事对于沙特的石油出口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呢

0: 沙特是启动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通过红海或者是靠近红海的区域去出售更多的石油，所以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啊可能会配合伊朗针对沙特换路输出石油和相关资源的这个情况，可能他也是有这个军事准备的。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的铁杆盟友，那现在呢中东地区的局势比较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会有一些配套性的动作啊。这个配合性的动作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针对啊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他境内的美军设施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呢和伊朗形成啊这种夹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伊朗可能就会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不排除他也会采取这种空袭的行动啊。但是呢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实，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客观来讲，沙特确实具备针对也门境内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因为沙特呢装备有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也有这种完善的信息和情报的保障体系，也会得到美军的支持。那么进入到也门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包括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啊，飞机的航程也够用，也有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所以不排除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军事较量。但是目前来看呢，沙特还是要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双方的军事准备可能都有，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交火的情况是否会进行升级那么他们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呢，对于沙特而言，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一个对手，因为呢这支武装力量实力比较强大，那么想要采取军事手段彻底的把它打垮，或者说对它进行削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沙特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进行直接兵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采用其他手段，这个可能还是有的。所以表面上来讲，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不太可能会出现猛烈而激烈的这种交火，但是呢暗中的这种较量或者说相关的军事准备应该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啊，应该说在美国的打击下，在地区的这个势力和影响力是遭到了一定的削弱的。那么沙特会不会趁着这个时间窗口，加大对伊朗的盟友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力度，甚至帮他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夺取更多地盘呢？这种可能性，魏老师，您觉得大吗？
0: 以前呢，沙特尝试过这种模式，沙特曾经集结过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组成了联合作战部队，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交战的区域去直接参战。那么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力量啊，虽然说配备了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整体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那么即使沙特和一些这个盟友可以组织更多的空中力量啊，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去进行轰炸，但是呢他们所组建的地面作战部队，那么在也门区域内作战啊，就是从以前这个作战能力来看是非常弱的，而且呢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伏击，基本上在地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沙特他所主导的一些这个联合部队胜算不太大。那如果说后续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还是隔空较量，不会有直接的接触。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会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针对沙特进行袭扰，那么沙特呢也会主要使用空中力量进行这个空袭，因为派出大量的地面作战力量，首先是消耗太多了，另外一个呢空地协调这个问题很大。也门现在政府军的实力啊，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从整体的兵员的这种规模，或者说整体的这种进攻性作战能力，比如说针对一些大城市的这个攻坚能力来讲，它比较弱。所以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很大的区域，尤其控制了一些大城市，想这个夺取它，即使有沙特的援助，或者说有沙特的这个配合，也门胡塞武装打的也会，那么也门的政府军打的也会很艰难。所以呢，现在也门国内的局势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多股力量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格局。

0: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外部干预或持续性的这个军事介入才能达到。而目前来看呢，沙特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很难下这种决心。
1: 嗯，是的，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可能有啊，但是说让沙特清啊全国之兵，甚至所谓多国联军之兵大举进攻胡塞武装，夺取更多地盘，这也不现实啊。而且事实上，像魏老师刚刚分析的也很透彻，沙特尝试过呀，干不过呀。你这个地面部队确实装备不错，但是你战斗力就是不行，那没办法。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那么节目的结尾还是要提醒您，我们知识背包客郝帅带队的这个团期啊，这个八月中旬的这个团期，八月八号到八月十三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这个团啊已经成团了，但是名额还有最后少量的几个，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各位，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
6: 可以给我发微信，咱们本周四不是红豆男装的直播吗？我昨天说，我说你们就买我买的那个 polo 衫，夏天的 polo 衫啊，几十块钱。啊，你小东，有人昨天有人说小东，这几十块钱一件的，这个意思他没有直说，有听众朋友没有直说，我理解就是你看不上，你别瞧不起他几十块钱啊，真的很好穿。然后有人问说，小东，那你这个小东同款的这个 polo 衫还有羽绒服长什么样？羽绒服我还没有录视频，因为反季嘛，那羽绒服也很便宜，你们先去看 polo 衫啊，就小东说的几十块钱一件 polo 衫能穿吗？啊，我告诉你，几十块钱你多买几件，一天就是大夏天的，现在马上出没了啊，你就一天换一件你都不心疼啊，因为就这个天气基本上衣服也就穿一天，第二天再穿就臭了，你也不用着今天晚上赶紧给它洗了，你多买几件，几十块钱一件你也不心疼，多买几件你就可以换着穿。来，你们去微信后台，你能够看到，
7: 就是看到我过马路了，他
6: 啊，那就是你从路口出来了，对吧？人家直行看到你，为了躲你，然后这个他就倒了，对不对？
7: 嗯嗯。
6: 啊，好，倒了，然后受伤了吗？
7: 受伤了。
6: 交警怎么定责的？
7: 同等责任。
6: 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对方伤得重，你没事儿对吧？因为无接触，你什么事儿没有，对方摔倒了，对方伤得重吗？
7: 那个大腿骨折了吗？
6: 哎呦，对方多大年龄啊？
7: 70-80岁了。
6: 哎，那挺要命的啊！好了，那你要问我为什么呢？
7: 我就是问问他，现在也出院了，他就是花了两万多，他就是交警那里就是说18000以内的就是我出，说18000以外的就是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嘛。
6: 交警是不是把你的车认定为机动？

0: 车了。
1: 嗯，对对。
0: 是吧？就是你是老头乐，其实你也没有上牌照，你也没有买保险，你也没有驾驶证，但是交警最终认定你这辆车是机动车，是不是？
1: 嗯嗯。
0: 啊，那交警都告诉你了，怎么赔了？那你要问我问什么呢？
1: 我问你，我就是怕他那边要不要做那个桑盘鉴定，我就是说他这个构不构成桑盘？
0: 我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1: 嗯。
0: 这构不构成得他拿着他的这个病历什么去做才知道啊，而且他断在哪里啊，是不是涉及到关节呀？
1: 大腿不是关节。
0: 啊，你不要，你连他多大年龄你都说得很含糊，你根本不知道他具体伤在哪里。
1: 他就是伤在大腿。
0: 大腿什么地方叫大腿啊？什么地方叫大腿？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关节伤了，你肯定是不知道的。
1: 不是关节，就是那个大腿中间这一节，我去看他了。
0: 让他自己去鉴定吧，我回答不了你。
1: 哦，我就是再问问他这个，他这个剪了片，他缴的那个农保，那个农保可以不可以报销呢？
0: 不可以。
1: 那个不可以。
0: 对，就得你赔。
1: 哦，那个还有那个，他请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那个一天200块钱也都是我出吗？
0: 对。
1: 啊，那个也都是我出。
0: 对。
1: 嗯，那他这个营养费是应该多少？
0: 嗯，你们俩商量吧。
1: 啊，这个大概
0: 3到50，
1: 要多少？
0: 3到50一天。
1: 啊，3到50就是3到50的距离中间。
0: 不是，3到50块钱一天，你们可以商量。
1: 啊。
0: 啊，然后30天90天天数你们也可以商量。
1: 哦、啊。啊，那个也可以商量
0: 的。对，但是商量出来的钱也都是你赔。
1: 嗯。
0: 还有问题吗？
1: 这个商量出来这个钱也是我赔。
0: 对，你赔，只要不超过18万。
1: 哦。
0: 还有问题吗？
1: 哦，我主要的都是想问这个伤残的问题。
0: 啊，这伤残我回答不了你，我什么都没看着。
1: 哦。
0: 嗯，我也没看到他病历，也没看到他拍的片子。他是不是打钢板了？
1: 他也没有讲打不打钢板。
0: 什么叫他没有讲？你根本就不了解。
1: 他说他做手术了嘛？
0: 对呀、啊，那都做手术了，他打没打钢板呢？他大腿骨折了，他做手术了，他为什么做手术？他是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他做手术大概率打钢板了呀。那他到底打没打钢板呢？
1: 那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
0: 啊，对呀、啊，你就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就来问说，那他够不够？那够不构成那个十级伤残？这个别人怎么回答你呢？你至少要先了解清楚啊！他如果是打了钢板，还涉及到他这个钢板是他已经是70、80岁了，那么这个钢板他是拆还是不拆？如果不拆，他就很难做伤残等级的评定。但是如果拆，那什么时候拆呢？那他的医生给他的治疗方案是什么？但是这么大岁数70、80岁了，医生有可能建议他不拆，这些你去了解清楚。你也没怎么关心过人家吧？
1: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就东西都买好了。
0: 他不就在你当地吗？他就不就在你当地吗？去看看呢。
1: 去看看，我就打电话他不接，不知道他住在哪个耶。
0: 打了多少次不接？打100次都不接啊？你告诉我，打了99次还是打了100次？啊，
1: 是不是？
0: 是打了100次吗？打没打到100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还要再给他打？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打一次没接，那就多打两次呗。打电话要钱啊？
1: 好吧，今天再打一个问问。
0: 而且我不知道你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突然从路口出来，这种无接触交通事故，我都觉得应该定的你的责任再多一些。
1: 不是突然出来，那
0: 交警目前说的没问题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嗯，不谢你，就是我觉得你呀、啊、主动联系一下他。
1: 嗯，
0: 哎，主动。

0: 你都知道他请了护工了，200块钱就证明你们能联系上，不是完全联系不上，那你打一个电话没接，多打几个不就完了吗？
1: 那是我去医院来看他的时候，他那样，他讲了。
0: 那他现在出院了是不是？
1: 啊，出院了。
0: 啊，对呀、啊，那就主动联系一下呗。那打电话打一个不接，就多打几个不就完了吗？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嗯，不谢啊，你是赔偿的大头，你记得啊。我再多说几句，你其实到现在都不理解为什么同等责任，但是不是你赔他一半，而是你要赔他18000，然后你还要全赔他的护理费，其实你现在是不理解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交警把你认定为机动车，但是你这个老头乐，你是没买交强险的。那么交警为什么让你这么赔呢？就是既然你这老头乐被交警鉴定叫机动车，那么交警就按照你机动车本来应该有交强险去赔，那18000和180000以内的什么护理费、营养费啊，只要不超过180000，全额都是你赔。为什么呢？就因为是参照交强险的赔偿去赔的，知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是机动车，虽然其实你老头乐，说实话，你想买交强险你也买不了。
1: 买不了。
0: 对呀、啊，但是呢，你一不出事儿了，交警不抓你，不扣你车，你就每天开着遮风挡雨的也没事儿。但是只要出事儿了，你就是机动车，但是你又没有保险，你又上不了交强险，那没办法，你个人掏腰包，掏腰包按照交强险赔。所以医疗费顶格18000，他花了20000，你赔18000，剩下不剩2000块钱吗？对不对？你再赔他1000，是这么干的。然后他如老人家如果有什么护工啊、什么什么这个营养费等，那个在180000里，只要不超过180000，100%都你赔。
1: 嗯。
0: 然后护工你记得啊，护工他不是1天200吗？
1: 嗯，
0: 但是呢，护理期呢，这有个期限的问题啊，他大腿骨折了，够不够得上伤残等级，我没办法直接回答你，啊，那么但是呢，你记得护理期30天到90天，这是理论上的护理期，可是要看老人伤的怎么样啊，如果伤的没有那么重，那也这个护工你也商量，我为什么一定告诉你？我说你打100个电话，你别让他把，如果人家把这个护工人家真的用到90天呢，你得赔多少钱呢？1天200块钱。你积极点跟人家沟通一下。
1: 他出院了，到时候出院了，他在家里是请光白天照顾是100块钱。
0: 那不也得你赔吗？
1: 哦，他都在医院里。
0: 那不也得你赔吗？你多去关心一下他，然后你也商量一下，你说咱这个护工的钱，你说都是我赔，我也愿意赔，但是你说是不是咱们也别给我太大负担，我也没那么多钱。我让你给他打电话是干嘛？聊天啊，谈理想啊。你不得去看看他伤的怎么样，他恢复怎么样，他打没打钢板，他要不要做伤残等级评定，这些都关系到你赔钱，你不这些事你不关心啊？
1: 我就是不懂，我就是要问一下嘛，我不懂，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感觉到
0: 那就多打几次不就完了吗？你如果对对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对方拿出票据你就得赔，那你吃亏了怎么办呢？那傻乎乎的在这还打电话不接，都多打几遍不就完了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如果他能评的话，最多也就是个10级伤残。你连他具体多大岁数你都不知道。
1: 79。
0: 那你刚才就说79不就完了吗？
1: 啊，就是79到80，反正就是可能是就是79到80。
0: 他如果79的话，他如果评下来10级伤残的话，你大概要赔3万出头，就是其他不算啊，就仅这个伤残。假设他能评下10级的话，你假设他是79岁啊，你要赔到。3万2、3吧，
1: 啊
0: 啊啊，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你心里自己要有数。
1: 哦，
0: 哎，但是呢，能不能平呢？一个看他到底伤的恢复的怎么样，还要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打没打钢板，他后续要不要取钢板，这些跟着都有关。你不能够一问稀里糊涂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来问我干嘛呢？你问我的话，你什么都清晰都提供不了，我也没办法准确的回答你。所以你一定要。他家住哪里，对不对？打电话问一问，买点水果也没有多少钱，上门看一看，要了解一下。
1: 我就是那天东西都买好了，我就是去看他。
0: 哎呀，解释有什么用？你不是没联系上吗？多打几个电话。
1: 好，好的。
0: 老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呢？啊？
1: 好的，好的。
0: 哎，你了解清楚，然后跟人家处好关系，那么护工呢，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也不用请那么多天？不然全是你赔，你知道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
1: 嗯，
0: 稀里糊涂的这不行啊。然后所有的老头乐，老头乐这事儿咱们说过很多次了 啊，你不用说，哎呀，那么国家不让他上路，为什么买呢？为什么卖呢？就这些问题，你说了也没用。你就记住你自己，你如果开个老头乐的话，它就是机动车，你就记得。啊，平时你也不用上保险，也不要交保费，充个电就能走，也没有油费，然后也没有让你上牌，你基本上如果你不往市中心开的话，可能交警一般也不抓你啊，不仅你所在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但是你心里有数，就这东西出了交通事故它就是机动车，知不知道？不出交通事故它就是一个老年人代步的所谓老头乐吗？出了交通事故它就是机动车，是机动车怎么办？那所有的理赔参照机动车来进行，如果你有责任，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明明是同等责任，正常的话对方花两万块钱他赔一万就行了，对不对？这不是同等责任吗？可是因为他是机动车，那对不起了，对方花两万块钱他要赔多少？赔19000。你看看，如果对方真的啊伤残等级评下来，尽管对方79了还能够评，还能拿一年的钱，那基本上换算下来也要啊，我还能拿5年的钱，换算下来要3万多块钱。75往上按照5年计算吧。啊，那这些谁赔啊？只要不超过180000，都是刚才这个听众赔。那你就算呗啊，如果这32000再加上19000，啊，这就是多少了？50000多了，对不对？再有个护理费、营养费什么杂七杂八的，凑一凑10000块钱。那是几万？6万多。就这么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开老头乐，你们家老人要开老头乐，你就给我心里你就有数啊，你开的就是一辆机动车。至于说你说小东他本明明不能上路怎么还让卖呢，哎，他这个问题提得很对啊，可是现状就是这样啊，你说了也没用，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也不会因为你说的这句话然后就不罚你，你就不用赔。小东老师，请问之前说的骑行险目前找到靠谱的吗？我们骑行险上次我们听众朋友买的有人保的，有平安的，有太平洋的啊，你自己都可以去问啊。老头乐就应该是机动车，没有驾照就不应该让上路，就不应该卖给没有驾照的人，为什么没有部门管管呢？问题提的都对啊，问题提的都对啊，没有不发看视频，发看直播，发看直播啊。奶爸问点过预约，然后呢？点过预约的就等周四直播。你点完预约之后，周四早上，红豆男装一直播，你就能够收到提醒，啊，这就是点预约的目的啊。心静说这个衣服看着质感很好，上档次。我告诉你，关键是什么呢？夏天穿最合适，啊，它是那种我不知道那个面料叫什么，就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摸上去就是冰冰凉的面料，然后同时又不是很薄，出汗又不会粘在身上，特别适合男士。啊，这个你爸爸，咱们的老年朋友出去旅游，出去遛弯，咱们的中年朋友，年轻的朋友上下班通勤都特别适合。年长的朋友呢，就买个灰色呀，买个那个暗红色呀，买个那个蓝色呀，年轻的朋友买个绿色呀，买个那个白色呀，啊。小马说：“小东老师没骗人，这种面料穿着舒服、透气，而且不起皱。哎，不起皱，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夏天男的就怕什么呢？穿那个衣服出点汗就有味儿，或者是出点汗就贴在身上就很丑，啊。然后呢，坐个公交、坐个地铁、开个车，一下车之后背后那个衣服因为有汗嘛，然后皱皱巴巴的，啊。你要是，当然了，我说了。”我这场没有给你们选贵的，红豆男装这种大牌它有贵的，但是这场我没选，我这场选的就都是便宜的。你要是看不上没事儿，你就自己去商场里买那么几千块钱一件的衬衫啊，那说明咱们条件好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这场全是基础款，包括这场直播有反季，你记得啊，有两个你要买反季的衣服，一个是短款的一个鹅绒的羽绒服啊，就是那种鼓鼓的那个一定要买到啊，那个是很划算的，就是你要在冬天买那么一件鹅绒服的，是鹅绒的还不是鸭绒的，你在冬天买那么件鹅绒服的话怎么也要2000往上，不仅能遮住屁股的长度，它外边是绵羊毛的，里边是有一个里衬是甜的鸭绒，虽然不是鹅绒啊，但是是甜的鸭绒。我告诉你在东北未必合适，咱们说实话实说啊，但是如果在江浙沪这些地区冬天有那么一件基本上就够了，那个也是我特别推荐的 啊，你们现在进直播间去

0: 你们现在进直播间去啊，他们现在正在工厂直播，你就说我要看看小东同款，看看小东爸爸同款，让他们给你拿着看啊。进广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3: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哈、啊，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 小东有话说。

0: 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来，各位五点半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你可以继续拨打 025-8465-2577， 你不用记025啊，025是南京区号，如果你是外地想打这个电话你必须要拨025，对不对？你只要记后面八位数 8465-2577， 8465-2577 啊。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扬州林先生哈。
2: 对，是的。
1: 好，您说什么事儿？
2: 17年老粉了，那个没想到我有麻烦请教您了。
1: 您说，
2: 那个在7月4号的时候，我们全家到山东威海去旅游，出现了一个小的意外。
1: 嗯，
2: 当时呢，车子我们不小心开到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在沙滩上面就
1: 什么叫不小心开到沙滩上？那肯定是你主动想开到沙滩上啊。
2: 当时因为看到那边有
1: 对吧
2: 车子停在那边，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这么讲问题，就是把车开到沙滩上去了，对不对？然后呢？
2: 对，是的。然后呢，车子就在那边陷在那个沙滩里面了，出不来。
1: 哦，然后
2: 我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那个道路救援电话。但是出了一点小意外，就是当时拖车公司过来，
1: 就是你打了保险公司的救援，是那种保险公司你买车险给的免费救援吗？
2: 对，是的。
1: 好，你打了免费救援，那么保险公司也确实是派救援车辆到场了，是吗？
2: 是的。
1: 啊，那么这个救援车辆来的目的就是把你从你不是陷在沙子里了吗？就是把你车给拖出来，是这个动作，对吧？
2: 是的。
1: 啊，好，然后呢？
2: 当时司机让我到那个挂了一个倒档，然后我们车子呢一般需要挂空档，应该往后面倒。然后他挂了倒档的时候呢，一拖把那个后面保险杠子，他让我找一个。修理厂，然后修理厂报多少钱，然后他们来跟他们协商沟通。
1: 哎，那不错嘛，反正就是你多少钱其实对你来说也不重要，反正就是你给我修好。
2: 对，是的。
1: 对吧？不就是咱们是这个目的吗？ 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呢？但是他们提了一嘴，意思呢就是说你找个那个修理厂，你到时候按那个品牌件的价格，到时候报给他们。当时我就不认可了，于是我就报警。然后把我的保险公司也拨打了那电话，他们来现场来查看。
1: 嗯，
2: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找保险公司做个定损或者做个见证吧。然后我当时提出的诉求是这样的，就是我让保险公司正常定损多少钱，到时候你们按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来。我不知道这样提出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啊。
1: 嗯，
2: 然后我提出的要求让保险公司提出的诉求就是你要求他们按照原厂件给我定损。
1: 嗯，
2: 对，然后接下来保险公司其实一开始是不愿意来定损的。
1: 嗯，
2: 他们的理由是你这个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
1: 嗯，
2: 不属于保险责任，然后他又赔不了，那我们就不来定损。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表明了，我说我购买了车身险，购买了商业保险。
1: 那你购买也没用，
2: 我是有购买的。
1: 购买也没用，你保险公司可以不给你定损。
2: 是吧？
1: 可以不给你定损。你是老听众，我不是针对你啊，也不是保护，因为我都没问你是哪家保险公司，对不对？我也不帮保险公司说话。但是，你是老听众，我就不那么委婉了。就是保险公司可以不给你定损。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他才有定损责任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车损需要保险公司来出钱赔，那么他才有责任。

0: 没有问题，那他也愿意，那他就给你定了。但是真的保险公司说拒绝给你定损，你也投诉不了他，他可以拒绝给你定损。
1: 明白。
0: 嗯嗯，好，但是你争取下来了嘛，对吧？那也挺好的啊。
1: 对，但是定损呢一直也没有也没出来。他们
0: 但我有一点不懂啊，就是你现在车仍然没修不是吗？
1: 没修
0: 啊！我有一点不懂是，你看咱们在开始的时候说那个拖车公司作业过程当中造成你的车辆损坏，人家那个拖车公司是愿意修的，你找个修理厂，你修好了多少钱，或者你找修理厂对方报价，拖车公司可以去跟他协商吗？但是最终拖车公司不，至少根据你跟我说，拖车公司的态度还是说，那么你这个车修好了多少钱，我们是愿意赔的吗？那但是你一直没有同意，那你想怎样？你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呢？
1: 拖车公司刚才我表达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修理厂按那个品牌件来报价。
0: 什么叫品牌件啊？
1: 就是不是按原厂件报价。
0: 嗯，那
1: 可能
0: 那这个差多少我不懂啊，我不懂这个，就是在特斯拉这个车型上品牌，你说的品牌件和原厂件这个是差在哪里？
1: 配件是有差距的，一个是原厂
0: 就没有原厂好呗。
1: 嗯，对，
0: 是不是？就咱们我通俗点说，没有原厂的好，对吧？然后呢？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能不能让那个修理厂给我们便宜一点，我们也不容易，那个毕竟是师傅自己掏钱，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话。
0: 便宜点是可以啊，但是就是说可以跟修理厂讲价，但是你说我坚持用原厂件，我倒也不觉得这是一个过分要求啊。我认为你这个诉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1: 那东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个案例的话，可不可以走保险公司的代位追查？
0: 那你告诉我，你当时报警了，来的是谁？来的是交警，是民警？
1: 派出所，交警不来。
0: 啊，那没用，那没用，你肯定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不对？
1: 嗯。
0: 啊，那走不了代位追偿。
1: 好吧。
0: 走代位追偿的前提是警方确认责任方，就比如说像你这事儿，那么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确认谁是事故的全责方呢？就是那个拖车公司。这种情况你就可以代位追偿。
1: 明白了。
0: 哎，但是你现在交警都没出面，就是派出所的民警出来了，没用的。
1: 对，
0: 而且你这个事儿里边是这样的啊，其实你的保险公司可以不派拖车的，你是在威海，那就是山东的保险公司。
1: 对，是的，
0: 他其实是可以不派拖车救你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签的那个车险里边，你比如说我是人保的，我一直用的人保，而且我保的还挺高的那个三责险，所以呢我也有好几次那个什么道路免费救援。但是你仔细看他那个条款，他那个救援指的是车辆事故或故障，你这都不算，你这个叫主观涉险，就是你自己开到沙滩里了嘛，对不对？你这个严格来说叫主观涉险。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如果了解清楚，其实它是可以拒绝让你动用那个免费救援的那个权利的。
1: 好吧。
0: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听你综合说下来，就是首先你记得你的保险公司是没有赔偿你损失的义务的。知不知道？
1: 明白了。
0: 那么他既然没有赔偿你损失的义务，他就不用给你定损，但是你跟他沟通下来了嘛，那也不错，对吧？那就是让他定，至少是什么呢？你拿着保险公司的定损的金额跟那个修理厂谈的时候，至少咱们有一个标的吧，咱们参照什么赔呀、啊，对不对？那么你至少不管你是不是完全认保险公司，可是你看人家保险公司给我定下来的是这些钱，那么至少咱俩有个讨论的基础，对不对？哪怕你说哎呀我也不容易，师傅自己赔，那至少我们在保险公司定损的基础上，咱俩有一个参照的谈的标准，这个倒也是好的，有益处的啊。但是你也心里有数，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够作为板上钉钉的强制性的标准去要求对方，这个咱们心里也有数。那么你有了，你今天跟我通话之后，你再怎么跟对方谈，你心里大概就要有数了，你给自己留一个后退的空间，你别把话都谈死了。你本身你本身是江苏的听众吧，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就是了，救援的公司是山东的，你别真的把事情谈死谈崩了，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对方就是一个拖车的公司或者一个师傅，你能拿他怎么样？
1: 是的，我
0: 是不是
1: 担心这个。
0: 哎，所以咱们呢，如果有了保险公司的这个什么之后呢，有了这个定损的金额出来之后，哎，咱们有了一个讨论的标准。啊，那么差不多的话，如果你能赔我这个钱，我不在山东修也行，我回到江苏找个修理厂修也行，但至少咱们有一个谈的标准了，这倒也不是坏事。
1: 已经回来了。
0: 哎，
1: 南京的这边修理厂已经拆检报项目了，报给保险公司。
0: 对呀、啊，然后呢，我认为拆检下来的结果你同。

0: 部报给那个修车公司。你说你们要是，你说我要是不去 4S 店，你们我给你省钱，那你看这是南京修理厂，你们要不放心，你们派人到南京修理厂来，这都行，对不对？那么我也不讹你钱，那实事求是，那修理厂，我觉得我认为你用原厂件这个不叫过分，我认为这个诉求不过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能够工时费呀，还是什么能给他便宜点，咱们也帮他讲讲价吗？对不对？总之在车能修好的情况下，要是能让他少花点钱，那就少花点钱呗。咱们也不是，我听下来你也不是说借着这个机会非得讹他2000块钱，也不是这种人，对不对？哎，那我们至少修理厂有拆检的结果，保险公司有接下来定损的金额，咱俩就具备了谈判的一个基本条件了。哎，有个标准可参照了啊。当然，这个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在这个标准这个之下，那么我们上下有一定的幅度空间啊。只要是双方能接受，我觉得就行。但是呢，你只不过你自己心里有数，给自己一个退步的空间，别把事谈死了就行了。我认为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而且呢，你要你的保险公司做一件事儿，就是这种跟保险公司合作的这个拖车公司，这么说吧啊，保险公司说话还是好使的。为什么？他们是要做你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不排除他们在保险公司的那里是有那个一些像保证金这样的一笔钱在那里的，所以保险公司其实是有话语权，要求他把你这起这个
1: 纠纷
0: 给解决好的。
1: 嗯，
0: 你知不知道？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说这些不是让你拿着这些去吓唬人，我说这些就是你自己作为谈判的一方，你心里有数了，那么你在跟他谈的时候有一些火候就要把握好了。
1: 行，好的，到时候我实事求是呗。
0: 哎，我觉得要实事求是。首先这样，咱们的目的也不是通过这个车损讹你多少钱，就是你把我车修好呗。只不过在用那个副厂件还是原厂件的事情上，咱俩有点分歧呗，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坚持原厂件，这也不算我为难你，对不对？那就
1: 万一后期有分歧的话怎么办？就是他不认可原厂件的金额，我非要按照，就比如说，
0: 你可以要求你的保险公司出面协调。
1: 好 ，OK。
0: 因为我说了，你的保险公司大概率是有这个话语权的，
1: 明白
0: 啊啊，所以让他协调试试看啊。那如果就到那一步了，就是到了那一步，就是对方就蛮不讲理了，那没办法，10000块钱打场官司，我觉得也值得。
1: 收到，
0: 哎，是不是？而且你告诉他，你说你不要把那个拖车的师傅推到前面来，我为难的也不是拖车的师傅，你们出面跟我给我救援也好，还是你们跟保险公司签合同，都是公司的名义。这是公司行为，所以你别把那个什么拖车师傅给我推到前面来，好像我在为难一个拖车的师傅。
1: 我感觉他们一直在道德绑架我，就是说啊，我们不容易啊，或者怎么样。
0: 那你说谁容易啊？我就一辆特斯拉，我也不是什么豪车，我要是一辆劳斯莱斯的话，你给我拖成这样，10000块钱还你还走得了啊？对不对？我不就你说我是谁？我开个 Model 3，我不就是一个普通市民吗？
1: 是的。
0: 那谁容易啊？
1: 嗯。
0: 对不对？哎，这个没有，就是这可能是谈判的策略，可以谈。可以谈，但是呢，你是我的听众，我认为我的听众是这样，我们实事求是，我要求原厂件，我认为这是在我合理的维权范围之内，对不对？我也没有额外再给你要10000块钱呢，那不行。
1: 对，是的。
0: 哎，只要是我们在合理范围之内，讲究点策略，谈的时候呢，
1: 修车的费用，修车期间的什么租车费啊，使用车子的费用，我们这些都不谈，我只要你给把车子修好。
0: 哎，是的，是的，我觉得合理的，我觉得合理的啊，合理的。然后呢，如果实在谈不下来，你可以要求给你的保险公司提点要求吧。你说咱们先明确，这个钱不可能由保险公司赔你，因为有明确的侵权方，知不知道侵权方是谁？就是那个拖车公司嘛，对不对？有明确侵权方，所以这个钱你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赔，你也不符合代位追偿条件。但是业务的开展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存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开展，然后才产生的纠纷，那么你至少可以要求你的保险公司督促对方更积极的解决这个纠纷，我觉得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
1: 收到，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这样咱俩捋一下，基本上就更清晰了嘛。啊，
1: 明白。谢谢东哥。
0: 哎，不谢不谢。好，就这么说啊。
1: 嗯，好嘞，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1: 好，好。
0: 有听众问我说：“小东，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让保险公司赔呀？啊，因为侵权方不是保险公司嘛。啊，保险公司，你这么理解。”本来你找个拖车应该你花钱，知不知道？现在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的保险了，保险公司赠了你这么一个免费拖车、免费救援，就相当于保险公司替你付了这个拖车费，你就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关系。那么当这个过程出现

0: 问题的时候，赔偿他损失的是直接侵权方，那就是拖车公司来赔。啊，你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赔这个钱，没有道理。啊，还有我再说一点啊，像他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其实可以不提供免费救援。为什么？他是自己把车开到沙滩上去去玩嘛，去海边玩，他是自己把车开到沙滩上去了，这个叫主观涉险。知不知道？保险公司提供那个免费救援是什么？车辆故障、交通事故。你这种自己把车开到水里边，开到沙滩里边，不在保险公司免费救援的范畴。
1: 这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五龙阿姨和六天五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华等您出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刘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各位啊，有一个听众问啊，咱们前段时间处理了一个记不记得车辆抵押的那个纠纷啊，然后有听众问说，车辆如果不解押会怎样？车辆不解押会怎样？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轻易的抵押车辆，这是第一个。啊，他上次就是他抵押的，然后现在那个抵押的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他现在想解押都解押不了。好，如果车辆不解押，有什么麻烦呢？非常多。非常多。首先，不解押车辆产权不是你的，你不能够过户，你想卖卖不掉啊，不能过户。好了，这是一个。那你说我不卖小东，我自己开。好，你自己开，对不对？你没法报废啊，你这辆车到最后报废你都报废不了，因为车不是你的。第二，如果那个你抵押的车辆的那家公司有债务纠纷，很有可能你这辆车也会被查封，会被他被人家起诉了，有可能你这辆车也会被查封。还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特别是你是无责方，你应该拿赔偿，你这辆车相关的，比如车有车损相关的损失，你应该拿赔偿的。但是保险公司很有可能发现这辆车目前处在抵押状态，那么严格来说，赔的那个钱不能够打给你，要打给谁？要打给抵押的公司。你把车抵押给那家公司了，那个保险那个保费要这个打给那家公司。所以很多麻烦啊，很多麻烦。我们首先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轻易多做这样的抵押。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做了抵押的话，一定要想着解押。 不要想着反正无所谓，车在我手里啊，先开。

0: 设备啊，反正最后麻烦都是你自己的，好不好？啊，每次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都会问啊，那我不解压会怎么样呢？就是会有很多麻烦吗？啊，如果你不在意这些麻烦的话，那随你，是不是？好了啊，交通事故，如果老头乐无责，是不是也要按照机动车无责赔付？严格来说是这样的，但其实呢，现实当中一般来讲啊，如果老头乐的话，没有责任，交警是不会要求进行无责赔付的。可是有责任了，那没办法了。就像刚才那通电话，那有责任了，那就按照交强险的有责赔付，跑不掉的啊。一般无责又是老头乐，现实当中交警一般不会要求做无责赔付的。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好了，熊老师啊，水蜜桃什么时候还可以买呀？周六晚上6点的直播啊，你们去关注我们的小号直播啊，关注一个视频号叫"小东情感人生"吗？啊，周六的晚上6点啊，水蜜桃要过季了，就是你再不吃，今年就没有了啊。我其实今年到现在一个水蜜桃也没吃到呢。啊，要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原来不是说。在江那句话怎么说，大概意思就是在江苏混得好不好就看在这个季节有没有人送你水蜜桃吗？按照这个标准我混的是不怎么样的。好了，进广告，稍后接电话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6: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啊，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咱们再来接电话啊。

0: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 02584625577，你们可以拨打。另外就是此刻我们的这个前方的团队呢已经在红豆男装的工厂里了，而且今天是有他们的设计师在的啊。红豆这两年呢主打的叫什么舒适系列，他们红豆男装品牌大品牌不用说了，对不对？国民品牌啊，他们是中国舒适衬衫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我们这场直播就围绕两个字，舒适。你要想买那种板板的西装，买那种板板的衬衫，像前两天那个听众说结婚用的，你这场直播买不着，你就去商场里自己买。我们这场直播啊，我给大家选的品就是别太贵，另外一个穿的舒适。什么叫舒适？日常就能穿，而不是说我上台演讲的时候才能穿啊，我只能结婚的时候穿，不是的。所以所有的男士朋友，咱们一年到头可能也买不了几次衣服，这场直播一定要看。所有的女士朋友，给你爸爸，给你老公，给你儿子买，这场直播一定要看啊。有很多品这样大品牌，但是我选的几个品呢就是你自己看合不合适啊。小东同款是什么？一个是 polo 衫啊，那 polo 衫长什么样子你们去微信后台看，我们的主播在红豆的工厂拍了段视频，你们去看啊，你看那个 polo 衫值多少钱啊。他的门店卖的还挺贵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啊，我们全场最低到三折，所以男的买衣服啊不用多花哨啊，也不用满身的什么那种 logo 啊标签啊品牌，男的买衣服得体。另外一个就是你像这夏天一穿一身汗，你给他多买几件。所以我们把价格，你看那个小东同款就我穿的，我那个那几个颜色里我没有，我除了那个暗红色我没买，剩下我都有啊。几十块钱一件你就舍得多买几件啊。如果你爱人是那个还通勤每天上下班的，不管他开车还是坐公交还是打车还是骑车啊，基本上一天下来这衣服就不能穿第二天，一身汗，你就多几件给他换。然后几十块钱一件，哪怕今年就穿今年一年夏天我们也不心疼，但实际上呢穿个两三年没问题啊。去微信后台，去微信后台看那视频里的那件，就是我说的小东同款的 polo 衫，很便宜啊，很便宜。你别瞧不起它，很便宜是因为在我们直播间你自己出去买啊也得三四百块钱一件。这个还有就是反季的有一个鹅绒服一定要买到，给爸爸买，你们就买我给我爸买的那款啊，我专门挑的一款，90%的绵羊毛的大衣，里边还有个衬子，那个衬子是填的鸭绒，江浙沪东北不行啊，在江浙沪的冬天穿足够了啊。所以反季的你就记得，一个买小东同款的羽绒服，一个买小东爸爸同款的那个羊毛大衣啊，这是反季一定要买。就是这个鹅绒和那个羊毛大衣，基本上如果你在冬天买都得2000块了吧。你官司还没有开始打呢，律师费就付了这么多，你现在都打不起来官司。你的钱怎么那么好骗呢？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1: 8000。
0: 一个月就8000的工资，然后钱怎么那么好，说给人就给人了？当然我不是指律师骗你啊，律师正常收你的律师费提供服务，这是正当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官司还打不起来呢，你就先交了这么多的律师费。而且租房子，在网上认识个女的刚离婚不久，自己单身活不起吗？离了女的就不行了？18万呢，一个月才8000块钱，你得干几年能攒上18万呢？你爸妈有钱？
1: 没有。
0: 哎呀，留给我们编辑吧，我们问一下吧，好不好？然后你找你的律师，你说怎么办？你说我这个律师费都付了，对不对？你说这件事情，什么叫我自己想办法呀？那我现在官司打不起来呀。如果你收我这10000块钱，你其他也不管，你只管着帮我说等着什么时候能打官司再打的话，那你说你那能退费吗？你去问他。
1: 行，好的。
0: 他要想要帮你想办法呀。
1: 嗯，

0: 就这些事儿还用你来问我？他比我都专业，应该怎么办？警方的办案程序是什么？你的律师应该比我专业呀。就这事儿还要找媒体啊？那你现在花的钱，你能不能提点要求呢？你能不能硬气一点呢？
1: 我上次派出所叫那女方过来的时候，我说我想就是叫律师跟我一起去，律师说他没时间，他在别的地方开庭，说没时间。
0: 哎，你自己想一想吧，好吧。那么如果我因为这样的事情我花钱找了律师的话，那么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你自己来找小东问。你所有问我的这些事情，其实你的律师比我都专业，你的律师都可以解答。而且我也认为去派出所把那女的找来，你的律师就应该出面。那么在没有提供更多服务的情况下，你10000块钱是都退是退不出来，能不能退部分？或者请他更积极一点帮你。我认为咱俩聊天聊下来，你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帮你。你不能这样，我认为你自己是稀里糊涂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咱们呢，如果能遇到美好的缘分，当然很好。没有的话，不要什么破烂垃圾都往家滑了。美女的过不了啊，自己过会死啊。一个月就挣8000块钱，还打算在外面再往上泡个妞啊？
1: 也不是说，刚开始跟他谈的时候
0: 那个用不用脑子呢？用不用脑子呢？被骗1个月2个月我能理解，长达2-3年的时间里，对方有家庭就这个感应不出来，对方有老公，对方以各种名义跟你要钱，对方是不是想真的跟你处，这个感觉不出来，傻子吗？我们是那种大学刚毕业没有社会经验没谈过女朋友的小处男吗？有什么好给自己辩解的？而是喜气洋洋的跟我讲，好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离婚不丢人，知不知道？没有找到圆满的家庭，没有找到好缘分啊，这都不是丢人的事儿。可是30几岁了，就这样窝窝囊囊的被骗了10几万，这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儿。我们一点防范的这个意识都没有啊！来，两步走啊，把我刚才要的信息留给我们编辑，然后同时你跟你的律师也说一下，你说一个是电台人家会跟警方接触一下，但是电台也不能够要求警方做什么，我们只能够说媒体介入了解一下，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处在哪个阶段，你不能够耽误了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对不对？他民至少你要尽量的让他还有民事诉讼的把这钱要回来的权利吗？那么拖得越久对你是越不利的，我们会把这点表达给警方，听到了吧？
1: 好的，知道了。
0: 然后你把我们要怎么做这事儿也告诉你的律师，然后你就告诉你的律师，你说我认为我再去派出所的时候您应该跟我一起去，你说我认为我付的这个律师费是您承办我整个的这个案件，而不是说等我到打官司那天您出一下庭就完了。你说我对于我们之间的这个建立的这个业务关系不是这么理解的，包括我们怎么，我不管是那个女的去不去，我本人去跟警方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说我认为您应该陪我一起去，而且应该从您律师的专业的立场专业的角度应该替我跟警方沟通，而不是把我怼到最前面让我自己去找派出所。你说那些法律的程序，派出所办案的程序，那些专用的那个什么法律名词，你说我根本都不理解什么意思。我既然请了律师，您就应该帮我，您应该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做，您应该带着我一起去做。不要以小东的口吻说，以你自己的意志说，否则律师也觉得你是个没脑子的。听到了吗？
1: 行，知道了。
0: 就这两件事同步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你电话别挂，把派出所哪个警官姓什么，那警官的电话留给编辑。
1: 行，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接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眼 AI 祝您即刻换新。

0: 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好了，回来啊，我们了解一下警方六七还怎么这个案件的情况吧。咱们接了好多了在网上交友被骗的啊，这个案例叫数不胜数。首先干这个事儿的，干这个事儿，如果女方真的是，首先这样的，两个人如果真心处男女朋友，在这里边产生了一些花销啊，这是赠与行为，这没什么可说的。这个案件之所以警方能立案，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女方隐瞒事实，女方是婚姻存续状态，但是她隐瞒这个事实，跟对方以男女朋友交往，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个里边的金钱往来，这不叫赠与啊。为什么警方立案？因为这涉嫌诈骗。凡是干这种事的，不分男女，我们都支持警方依法严厉打击啊。这是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们想处男朋友想处女朋友，自己也长点脑子好不好啊？以前你说信息闭塞，就现在每天刷手机都刷着什么呢？就这种案子就太多了。有专门，现在你发现啊，专门有些人在网上，在各种交友平台上就干这种事儿。那新闻里天天说，经常警方通报这类案件，我们是不是能够提高点警惕呢？好了啊，这是说到这，有进展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啊。啊，恨铁不成钢啊，有人王佳瑜说恨铁不成钢啊，是啊。啊，要不是我的听众呢，我也觉得好像看外人的事情啊，是我的听众，我就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这样的这样的感觉啊。行了，今天就这样啊，去预约红豆男装的直播，记得看到自己，我给你们请了模特啊，周四早晨的直播你会看到帅气的模特给你们展示，有喜欢的，咱们男性朋友一年到头男的买不了几次衣服，这次有打折的机会，又是红豆男装，我们去总部又是大牌啊，你在商场里几百块钱一件，在小东直播间可能是对折，甚至对折以下就能买到啊。那你说小东我实在不会选款式怎么办？看小东同款，去微信后台，我自己穿那个 polo 衫啊，我们争取能谈到几十块钱一件，在微信后台有条视频啊，视频里那几个颜色我觉得都可以买啊。夏天呢一天一件你也不心疼，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啊，发数字九就能够看到那条视频，发数字九看视频，然后点头像进直播间啊。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
4: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
5: 舒服。到36度，最低温度26到28度，全省南到西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而后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
6: 陕回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8到35度之间。

0: 听。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的外贸运行情况。详情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孔令文的连线报道。
2: 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上半年的运行态势，那就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6.9%。结合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三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 U 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像大家最近很关注的机器人产业，今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

0: 物流网络也是更加紧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6两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总结一下，上半年呢，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是进一步凸显，外贸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注入确定性和活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台风逐步远离，而高温天气立刻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全国多地可能遭遇高温连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和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预计华北东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新疆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温馨提示，公众应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2: 明天我国将正式进入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民间所说的长三伏。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考验，所以呢，又网传消息说今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说，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此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天数较常年偏多，但气温偏高呢，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4: 另外呢，中国气象局还发布消息，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可能影响我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到3成，淮河流域偏多1到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到2成。主汛期以来，我国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今年主汛期降水早而猛的特点突出，首先是北方雨季开始早，降水强度强。今年东北冷涡活跃，降水明显偏多。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7月18号偏早8天。6月1号以来，东北大部、华北中东部降水显著偏多。河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辽宁省大部降水偏多，其中北部和西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 其次是华南、江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暴雨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另外，强对流天气

0: 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较为突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公安部发布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占比近5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六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博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巴威影响，江苏上周末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部分的农业设施、果树种植地块遭受风力破坏。省内多地保险行业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服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周期，有效降低灾害损失，高效助力恢复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连岗村菜农张国营共投保涉事大棚面积14亩，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受台风八威风雨影响，共9.2亩大棚棚膜损毁。7月12号上午，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接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受灾基地，现场开启查勘、定损、赔付全流程提速通道。当天下午就完成了该公司台风受灾首笔赔案，12,220元赔款直接兑付到张国营账户。
13: 主要就是大棚膜刮坏了，我是12号8点多钟发信息给他，到了10点多钟他是过来查看的，效率高，很好，降低损失。
12: 据紫金保险苏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石先生介绍，截至7月13号中午，公司已累计接到报案30起，受灾类型集中在设施大棚损毁和逃离等露天经济作物受损，所有赔案均在加快查看和理赔手续办理中。石先生，
14: 本次台风我们这个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快赔，停在损伤的话，我们有时间还会再复核一下的。反正我们会全力做好能够的损伤补偿工作。
12: 此次台风八威影响苏州之际，人保财险苏州市分公司同样即刻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开通农险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月13号中午，仅张家港和太仓两地的农险报案就达150多起。在南通启东，据初步统计，台风八威导致大棚受灾面积超15,000亩。中国人民财险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为农户恢复生产提供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启东支公司农险分管经理沈阳辉。
15: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人保启东支公司已经接到了超过250件的大棚报案，然后还有超过200件的玉米报案。那么从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安排了超过30人的那个查勘力量，到一线进行了查勘。农户的受灾情况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争取第一时间将那个赔款送到农户手里。
12: 虽然台风八威已逐渐远离江苏，但全省受灾案件查勘定损与赔付还在持续进行中，保险公司向广大农户发出灾后处置提示。中国太保产险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负责人张翔宇：
16: 尽快报案，然后固定一些损失嘛，就是在保险公司没有查勘之前呢，尽量不要去破坏现场，现有的这些瓜果蔬菜如果能抢收的就赶快抢收了卖掉。大棚被掀掉以后，现在如果有风有雨或者是太阳照了以后，它棚下的作物一两天它就坏掉了。
1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7: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8: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7: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1: 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2026年度下半年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考试科目、报名时间、报考条件等。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客观题、安全生产实务主客观题两个科目，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公共科目，安全生产实务为专业科目。9月5日上午9点至11点考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下午2点到4点半考安全生产实务7个专业。安全生产实务分为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金属冶炼安全、建筑施工安全、道路运输安全和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等7个专业。应试人员在报名时可根据报考条件和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本项考试报名实施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应认真阅读报考须知和注意事项，仔细对照报考资格条件，签订网上报考承诺书附件一后，如实填报个人信息。考试通过人员所取得的考试成绩合格证明与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用，在长三角区域内均予以认可，并可作为注册或者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依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各位听众，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了，去年我们的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的超值。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

0: 财富新城。
1: 怎么可能？牛皮凉席卖999，怎么可能？新升级防滑防潮三明治网格底，多加30块钱就可以。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可预定看席，只有这一批。都是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啊！新工艺升级，999加30也才1029，体验感会更好，防滑防潮，清爽无比，专柜品质，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批原皮价格低，真的是纯回馈。三伏天跟闷热潮湿说拜拜，就用头层水牛皮凉席，999加30，102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名家奶精选。
2: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8: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7: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8: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7: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8: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7: 哇，我要赶紧报名。
8: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9: 大家好，我是

0: 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被蚊虫叮咬、红肿发痒时，不少人会随意涂抹各类止痒药膏，要么效果不佳，要么是乱用引发皮肤不适。不同的叮咬症状究竟该如何正确用药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美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蚊虫叮咬引发的红肿、瘙痒轻重程度也会不同，我们要视情况对症用药，不能盲目使用各种药膏。一般来说，轻微的发痒只有一些小的红包，所以可以不做处理，或者涂抹比较温和的这些炉甘石洗剂来舒缓止痒就可以了。如果叮咬处大面积的红肿、瘙痒剧烈，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免疫反应比较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使用止痒药膏和抗组胺类的药物，不要长期自己大面积的使用激素类药膏，避免损伤皮肤的屏障。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好，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6: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广场上，那棵焦裕禄当年亲手种下的焦桐静静矗立，它沉稳不高调，像一段被时间保存下来的记忆。树用根系系住了沙丘，用枝叶记录了风雨，用年轮镌刻下一个人的印记。曾经兰考饱受风沙、内涝、盐碱地的肆虐，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1962年冬，焦裕禄毅然决然踏上了这片土地，他用坚强的毅力、炙热的情怀，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与天斗、与地争，奋力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用脚步丈量着兰考大地的苦难和希望，他跋涉5000多里，调研走访全县120多个大队，把兰考的情况摸了个透。在治理风沙的过程中，焦裕禄发现泡桐树生长快、根系深，既能挡风又能固沙，而且材质优良，可以制作乐器。他便带头种植泡桐，并制定治理三害方案，在全县推广贴膏药、翻淤压碱、扎针、种树防沙等封沙丘的科学方法。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肝病越来越严重，焦裕禄就用茶缸、笔杆或者一根棍子顶着肝部继续工作。办公室那把旧藤椅的右侧被硬生生地顶出了一个大窟窿。1964年

0: 五月十四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病逝，终年42岁。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在兰考的475个日日夜夜，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在黄河故道的兰考大地上书写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不朽篇章。从2009年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3次来兰考考察，深切缅怀焦裕禄的光辉事迹，强调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优化空间功能，补齐配套短板，活化历史资源，让城市更新实实在在惠及民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苏州台的报道。
3: 南京鼓楼滨江民生重点项目V55方兴里商业体近期正式开业了。项目为闲置地铁上盖楼宇国资换新改造而来，通过分层精细化运营，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滨江片区便民配套短板。项目聚焦全龄段的民生需求，涵盖品质餐饮、潮流休闲、银发康养、美学茶室等多元便民业态，同时串联中山码头、下关火车主题公园等文旅地标，打造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滨江便民生活新场景。南京紫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卫：
4: 我们将便民消费呢融入了这个7500平米的9层的地铁上盖空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文脉、有活力的人文。
3: 部长袁景：
5: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老人带个小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艺术馆来看看展览。
3: 南京的城市更新聚焦便民惠民，苏州则围绕古建活化、文旅升级等领域发布了17个城市更新的重点。
6: 说来吧，999这批皮料用完，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都是商场好几千的品质，陶层皮，毛孔粗大，皮的纹路清晰，皮面光滑，散热性特别好，像我老公身体燥热，睡普通凉席哪怕是刚躺上去都感觉到不凉快，而睡牛皮席就不一样了，因为牛皮席的吸收热量慢，但是散热快，所以当你睡热一点翻个身，那块捂热的席面又瞬间降温了，是不是很给力？而且牛皮凉席只要不故意破坏，一般正常使用不会破损，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普通凉席可能3年就要必须换新的了。这样换算下来，牛皮凉席每天的使用成本才1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999，从来没有过。就算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后背的防滑三明治网格工艺，也就多加30块钱，1029就拿到了。好多朋友说升级之后喜欢的不得了，但还是那句话，这批皮料卖完至少多花600块。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国投瑞银基金、
7: 东方基金、
8: 红利基金，
7: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

0: 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9: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10: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9: 聊最燃的比赛，
10: 挖最深的故事，
9: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10: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9: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10: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9: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此时此刻又来到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3点哈，世界杯将会迎来一场堪称是提前上演的决赛。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很多人都看好，说他是有冠军相。
0: 对，
1: 但是在过去的2年时间，西班牙曾经在2次大赛上战胜过法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觉得明天凌晨的比赛究竟是法国队会胜出，还是西班牙会成为法国队的终结者这样一个角色呢？
0: 是的，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啊，和我们互动。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所以说呢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最近的绿茵夜话的单元了。
1: 比赛是越来越好看了，
0: 越来越激烈了。
1: 是的
0: 应该说

0: 这个比赛的情况是有个什么情况呢，可以说法国队的全班阵容就是现在的阵容，基本上就是这个阵容。但是呢，我们实事求是说，西班牙不是当年的西班牙。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呢，其实德弗拉特呢这个球队能够在欧洲杯夺冠，那么战胜连续战胜法国队，它最重要的点呢其实是摒弃了以往西班牙的那种
1: 传控的风格，而是充分利用了亚马尔和这个尼科威廉姆斯的这个两翼齐飞，用边路去突击对手，反击打对手的特色，这个点呢是跟西班牙跟以往不太相同的。但是呢，今年大家可能会说西班牙队，哎呀，好像又回到那种沉闷的状态啊。这一点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亚马尔 伤愈复出，才刚刚复出，状态呢并没有调整到最好。我们看到他，在全队的射门数是最多的，他有十次射正球门，但是一球都没有进。那么另外一边，尼科威廉姆斯这个边路球员更是受重伤。那么到现在，可能只踢了替补上场了一两次，时间也非常短。那么我们只能猜测，是不是准备把尼科留在对阵这个法国队的时候上。这他们两个如果两翼齐飞能够打起来，可能对于西班牙来说，那么就拥有了
2: 一胜的战胜法国的这个资本。对对对，我是这样认为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那就顺着这个来说啊，就是对于法国队来讲的话呢，他各条线上这个其实实力都很强。的锋线不用讲了啊，这个三匹快马，然后呢，中场也很硬，但是也有人说后防的，尤其是边卫
0: 是有可能会是他的一个相对比较弱项的地方。那就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那如果西班牙两翼齐飞的话，是不是刚好能够打到法国队的这个也许还能算得上弱项的这样的一点呢？就是法国的两个边卫，你觉得？
1: 前提是这个我说的亚马尔能够恢复更好的状态，以及尼科能够上场。那么如果不能够实现两翼齐飞呢？看只是亚马尔呢，他作为上场的主力，他吸引了
2: 大部分的防守兵力，但是如果另外一边缺乏爆点的话，就是他，你明白，就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把球转移出去之后，没有一个新的爆点来的实现，突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就在于尼科能不能够上场，这是能够恢复到他原来的一个战术体系里。
1: 对，
2: 这个呢，我们也是要等到明天的比赛，我们才能够知道啊，一个是就是球员能不能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伤愈不上，我相信这个主教练他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战术安排。这个在这种超强高手对决前夕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仅仅说是都是 之前的安排，你也等比赛开赛之后看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然后在临场的时候有可能会进行调整啊。这个高手教练可能就是临场上面的这种临时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赛前呢就是会有很多种预案啊，会大家开会的时候都说的这个各种预案都做好，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调整，那种情况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怎么调整，应该都是有预案的啊。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法国队吧，就是 姆巴佩当然是绝对的核心了，刚才一直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法国队呢不内讧了啊。那么以姆巴佩为核心的这支法国队呢，那么他不内讧之后，这支法国队的势头一定是更猛的。那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四年前的时候，当时他输给阿根廷的时候，
1: 点球大战。
2: 其实呢，那场比赛真的是没有输家了，到最后的时候点球大战其实谁赢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2: 但是姆巴佩极度的不开心，全程都黑着一张脸，就是那个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那么很显然，在那个时候23岁的姆巴佩，我认为他还没有那么成熟，虽然他已经很强，但是今年27岁的姆巴佩应该说是在他这个最最黄金的时候，然后呢，球队也很团结。从这届比赛上来整体
0: 来看的话，一直你对姆巴佩的印象怎么样？他这届是不是表现得更加的沉稳了？没错，他现在就是我说法国队现在给他起了就是队内啊起了一个外号叫独裁者啊。那么就开玩笑说，他就是说呢，他已经有了这种能够就是面对一切风浪，一呼百应面对一切风浪 不为所动的那种状态了。那我可以记得那个他在对巴拉圭的那场比赛中， 对方的球员不停的对

0: 他的训练非常强大，而且呢，我说除了姆巴佩以外，他的两个帮手啊，一个是金球奖登贝莱，那就更加是隐藏在这个登贝姆巴佩身后的男人。当登贝莱，当姆巴佩无法发挥的时候，登贝莱会发出致命一击。那么同时呢，我讲那个还有奥利赛，奥利赛他改打前腰之后呢，我觉得他过去的一年啊又进化了。那么我们说在二四到二五赛季的欧国联里头，他们输给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奥利赛还没有那么强，现在呢更加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前场的发牌手。那么这个工作他做得非常的 成功，而且非常的沉稳，不像一个年轻人。应该说他的进化也是给姆巴佩提供了更多的弹药，所以呢我说这个进攻火力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呢，如果要想遏制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要遏制住姆巴佩，也要遏制住奥利赛和登贝莱。
1: 嗯，你看啊，这个就很难了，
2: 全是高手。
1: 就是你像之前这个巴西， 他的那个维尼修斯一带球的时候，那个上来围堵啊，这个叫什么，之前那个包括阿根廷对吧，梅西带球的时候，当然阿根廷他的这个梅西身后也有一些强大的人，但是你像这个法国这样的，你看姆巴佩后面还有两个超强的人，
2: 对，
1: 所以说你光封住姆巴佩可能是不够的。 那其实西班牙呢，他也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干脆来说说这个西班牙。就是因为你想，亚马尔今年才十八岁，才十八岁，二四年的时候他才十七岁，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成名，而且呢，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上一场，尤其是上场比赛，整场比赛他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但是呢，他被评为全场最佳。
0: 他被评为全场最佳，一个没零进球零助攻的人被评为全场最佳，
1: 为啥呀？一直来跟我们说说，那顺便说说这个亚马尔在这个西班牙明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关键作用。
0: 亚马尔呢，就是为什么被评为全场最佳？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尽管他没有进球或者没有助攻，但是他吸引了对方足够的 防守火力，只有这样呢，他能够吸引开带开对手，那么才能够获得进球的机会。比方说，我虽然我没有进球，但是我一个人在带球的时候，可能吸引了对方两名到三名的防守球员来围堵我。这时候，如果我能够成功的分球之后，分球之后再打到另外一侧，那么威胁就会更大了。其实这个战术呢，其实就是需要个人能力 和团队组织的一个协调。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就是现在除了亚马尔这个爆点以外呢，他的右路如果是上费兰托雷斯，可能达不到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太我说实话，可能尼克威廉姆斯可能不一定能上，但是呢，你也不要太觉得我们说西班牙队好歹他的实力刚刚拿了欧洲杯冠军，那他的实力还是底子在的。
1: 他的中场球员，
0: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有也有金球奖得主罗德里，那么罗德里是非常有能力，我觉得是有可能缠住奥利赛的，作为防守型的前卫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六边形战士啊，我们开玩笑称之为梅超风的梅里诺，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他可以变成一个中锋，也可以变成一个 前腰也可以变成一个防守型前卫，那么他的位置会非常多变，那么对于这个整条法国队的防线呢，就会很难防守，因为他的位置很多变。如果他突然的后上插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像梅里诺，连续的两场比赛都是在最后的关头的绝杀或者准绝杀，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进攻手段，其实呢，就是一场比赛呢，进攻的手段多样化肯定是更有好处的。那你像之前的有一些这个比赛以弱战强的比赛呢，就龟缩防守。那么你龟缩防守之下呢，你像阿根廷的几场比赛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围攻城池，久攻不下。 然后呢，当我记得这个解说员也经常说的，就是阿根廷这样子一直围攻的话，可能不是办法，是不是要想想别的办法？你比如说当时巴西的那场比赛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上半场一直围攻不下，下半场，安切洛蒂就立刻就改变战术，45度角往里调，往里调，调就成功了。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并不一定说所有的情况之下都能成功，但是呢一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你的进攻套路过于单一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么你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也会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其实呢这个
2: 让对方猜不到，
1: 对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呢是非常的高深的学问啊，指现场的指挥真的是高深的学问啊。好，我们来说说明天的这场比赛整体来看的话，一直你觉得，因为其实你说双方实力有没有差距，我相信个人呢有个人的观点，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觉得，哎，那很明显法国队应该更胜一筹啊。虽然西班牙这两年赢过法国，但是总的来看，你看法国队那么多的这个顶级的球星，身价如此之高，而且这个个人的实力都如此之强，但是也有人说，你看那西班牙其实不遑多让的。那如果说双方势均力敌的话，明天开场啊，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各自的教练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战术？西班牙队会一开始就先攻出来打吗？还是说适当的谨慎一点，持保守的态度？你的观点是什么？
0: 我假设我是两个队的教练，如果我是为了赢球，我可能最大可能采取的战术就是放弃球权。那么放弃球权呢，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打法，简单来说就是我让你攻，但是我会疯狂的抢你，然后再通过围抢，然后夺得球权之后，然后打你的反击。因为让你攻出来之后，我的这个你的后场它才会有空间。
1: 对，
0: 那我说实话，两个球队都是走速度型的，你这边有姆巴佩，有登布莱，我这边有亚马尔，有这个费兰托雷斯，有尼克威廉姆斯，我需要的就是空间。那么我如何发挥我这些球员的最大的能量？那我就简单来说，我就是要让出空间，我要制造空间，而不是说我上来就去打你。所以我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其中的某一方可能会想着去放弃球权，让你来攻我，而我通过我的防守，然后制造反击的机会，得到破门的机会。
1: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总的来说呢，因为到了这个半决赛啊，双方呢那肯定是刺刀见红的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决战，对于谁来讲的话，西班牙和法国相信都是憋着劲儿剑指冠军的啊。这个呢，所以明天的这场比赛肯定会很好看。我们再来说说，因为其实呢，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啊，有很多的比赛呢是往后拖到加时，甚至于点球的。
2: 明天有可能吗？
1: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拖到加时，甚至于点球？你觉得？
0: 我倒觉得可能性不算特别大。因为呢，我纯除了从历史战绩啊，因为他们过去五次交锋，一直追溯到1994年，每次都是直接定胜负，90分钟定胜负，没有打到加时赛。总体来说，我觉得两个队也不希望打到加时赛。当然了，这个并不是以他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就看明天，我首先有综合的考量，因为首先可能天气因素，可能打到最后可能体力就有可能某一方的体力就出现问题，那么在防守上会出现漏洞，所以可能就会提前在90分钟就能结束比赛。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未知的因素，比方说红黄牌，比方说伤病，那么我们知道上一场姆巴佩其实是被提前换下场的。
2: 是的。
0: 那么当时就是觉得他的腿脚上可能有轻微的伤。那这个伤对于本场比赛有没有影响？那么这个因为是最高度机密啊，不管伤或者不伤都是最高度机密，在赛前我们是不清楚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伤对他到底有没有影响？那么他如果有伤，那么对这场比赛会不会有影响？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比赛中的 X 因素，都很难说。
1: 我
0: 的比赛中，
1: 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姆巴佩那场上场比赛受伤下场，然后赛后他很自然的说我没事儿。然后呢，现在我们都在猜他到底有没有伤，他的伤对后面的比赛到底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可能是法国队放出的迷魂弹呢？
0: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
1: 故意的
0: 进入大赛之后，对，进入大赛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都是一些，你比方说
2: 策略，
1: 嗯嗯，
0: 对，英格兰队呢，在现在就在英格兰队自家媒体在说，哎呀，贝林厄姆好像受伤了，昨天好像有伤，哎，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是在放烟雾弹，告诉阿根廷人，你到时候哎不要太重视贝林厄姆，但是实际上呢，实际情况可能还是能坚持，这一切都很难说，哎，所有的都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这都是大赛中。
1: 非常常见的
0: 主教练，甚至是要需要利用媒体来做的一些事情。
1: 对对，
2: 妈呀，这不聊也罢，跟你们一聊完，我觉得有点紧张呢。
1: 其实呢，真的
2: 好像
1: 这种顶级的比赛，它的较量真的不是仅仅在场上的九十分钟。
2: 嗯，
1: 啊，这个早就开始了，各种的这样的一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较劲儿啊，而且甚至有很多策略嘛，对吧？兵不厌诈嘛，对不对？好，
0: 比方说还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言语上的挑衅。
1: 对对对对。这个言语上挑衅最常见的就是以前拳击比赛，对吧？赛前的时候互相去挑逗对方啊，什么等等。
0: 像那个刚才这个，比方说那个那个谁啊，亚马尔刚刚过了19岁生日，他说：“哎，我生日愿望就是要赢下法国。”然后法国队的队员在回击着说：“哎，你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这就是言语上的，
1: 对对对，
0: 互相
1: 对抗。但是言语上的事情呢，对于真正强大的球员来讲的话，可能不见得能起到作用。当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例外，比如说著名的齐达内事件，就是当年齐达内在场上被马特拉齐骂了一句以后，就拿这个这么顶级的一个球星，向来是这个心态极其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当时一脑袋顶下去以后，拿了一张红牌被罚下场啊，那是世界足坛历史上的经典场面啊。
0: 所以这也是比赛中的 X 因素，你无法判定这个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的，所以呢，世界杯到了这个阶段啊，真的是进入了高潮阶段啊。我们相信大家呢，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还有四场比赛啊，两场半决赛，一场三四名已经最终的决赛啊。这个呢，这个最最精彩的时刻，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错过啊。
2: 对，最最好玩的时刻也来了。
1: 是的，是的，最最热闹的时刻也来了啊。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一直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的观点啊。
2: 是的，谢谢。
1: 好，谢谢。
2: 再见，一直。
0: 好，再见。
1: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呢，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啊，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额外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1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听说呢，这三斤真品水果李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真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刘洋，
0: 我是林璇，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左右。我们来了解一条时政新闻。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金的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的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今天出梅，明天将正式入伏。据省气象台介绍，今年的梅雨情况是这样的。入出梅时间，梅雨期均接近常年。6月19号，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入梅。7月14号出梅，梅雨期26天，梅雨量接近常年。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44.2毫米，接近常年雨量256.0毫米，最大梅雨量为南通如东的341.6毫米。自7月26号起，南方航空将开通常州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每日一班。本次加密之后，常州至重庆航线将达到每天4到5班，赴重庆出行选择更加充裕。受台风过境和持续降雨影响，安徽宣城市泾县境内的宁晋公路桃岭段沿线山体发生多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受阻道路是安徽宣城热门的旅游公路，有皖南川藏线之称。记者在采访中，不时有自驾的车辆驶来，在发现道路受阻之后，车辆陆续掉头离开。据泾县交通运输局的通告，目前有18公里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今天在云南省红河州的建水县深山中，一项输电线路巡检技术突破得以实现。无人机在全程无 4G 5G 信号且无地面差分定位辅助的条件之下，直连卫星完成输电线路的自主巡检。此次作业依托自研系统，成功打通地面站卫星无人机直连信号通道，攻克无信号区巡检的难题，精度达实用化水平。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他指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近日有广东网友发现家中沙发底部出现几个黑色小点，起初没有留意，后来发现越长越多，凑近看形似黑色小刷子，周围还有黑色粉末，专家解惑，这是发网菌。发网菌是黏菌中常见的一类，初期没有固定形态，肉眼很难察觉，等到环境适合就会彻底变身，长出辨识度极高的子实体，那些黑色粉末就是它成熟后释放出的孢子，轻轻触碰吹风就会四处散落。发病菌虽不属于致病菌，对人体没有直接伤害，但它的孢子粉尘可能会诱发不适，并且家中长出大量发网菌是室内湿度过高、通风极差、暗藏霉变隐患的强烈信号。发网菌的生长不挑材质，只要环境里的微量腐殖质、灰尘、水汽就能存活。我们肉眼看到的头发丝只是冰山一角，在它冒头之前，沙发夹层、海绵缝隙、家具深处早已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菌丝和粘质营养体，等到长出子实体，说明潮湿问题已经持续很久。
4: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比如悬停功能让电梯在任意一个位置可以停下，清洁玻璃变得安全又从容，而妻子毛苏娟看中的是实际功能，一块木板搭起一个斜坡，轮椅进出电梯一下子变得顺畅无阻。
7: 他想得很复杂，因为他自己脚扭过一次嘞。
8: 哎呀，不是，因为你做东西呢，你得考虑方方面面。
9: 年纪大了，电梯家用电梯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到八九十岁了，你坐了轮椅，你要上去的话，
10: 特别拿拎点东西。
9: 哎，再拿点什么东西搬上搬下呀，都必须要有电梯。
6: 杨庆龙和老伴毛苏娟打算在此养老，但是书房、客房和洗衣机都在二楼，没有电梯实在不方便。七年前，杨老就开始琢磨装电梯的事儿。他带着老伴儿四处考察，最后相中了一款瑞典的家用电梯，可是24万元的价格。

0: 让毛苏娟直呼太贵。
1: 我是24万太贵了，我们这么两步，我们又不是不会爬。
0: 老两口的退休金每个月有13000元，生活还算富裕。毛苏娟她最终同意让丈夫自己造电梯，她想让老伴儿有点事儿做，也就图个晚年充实。
1: 她说她可以自己做，我照我说你自己做多少，她说自己做吧，最多10多万这样。我说那你自己做呗。
0: 在得到老伴儿的支持以后，杨庆龙在5年前就正式启动了造梯计划。他特地查阅了国家相关规定，了解到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在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其使用环节安全不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畴。随后他又找到了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这一国家标准，反复的学习研究。
2: 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它规范里面有许多硬性规定，你必须把它吃透，就是一个安全。它这个规范上从头至尾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自己装，但是自己装有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学习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够不够用的问题。
0: 找到了合规的依据，5年前杨老他就正式开启了他的造梯之路。其实杨庆龙亲自动手制造这部家用电梯的初衷并不浪漫，他这为了养老的实际需要。可是在老伴毛苏娟看来，像这样的硬核的礼物在他们共同生活的50多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就是杨庆龙表达爱的方式。1978年，29岁的知识青年杨庆龙刚刚结束上山下乡返程，在水泥厂当电工。他的父亲是中学物理老师，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对电学格外的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当电工是我最适合的一份工作。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小他8岁的毛苏娟。21岁的毛苏娟年轻漂亮，却是农村户口。在那个年代，这农村姑娘能够嫁给城里的工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了。杨庆龙的父母也急于盼着儿子早日成家，就这样，两人相识不足半年，他们就匆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你都知道，那个农村户口跟居民户口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居民户口每个月有粮票，有豆腐票、肉票、布票，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感觉，就想想看能不能生存。
2: 我这个人也比较现实，我想反正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只要人品可以就行了。
0: 当年的这段婚姻那是先结婚后恋爱，毫无浪漫可言。但是杨庆龙在简陋的婚房里摆出了自己所做的高级音响，这在匮乏的年代里让毛苏娟刮目相看，至今难以忘记。
2: 对吧？这上面是一个电唱机。
1: 对。
2: 对吧？
1: 收的有一个
2: 电唱机是买来的，装上去的，对吧？这下面一个笔墨收音机。在下面还有一个大音箱。听起来感觉确实好啊，我那个低音非常丰富的。
0: 就在孩子出生以后没多久，突然发起高烧，在闷热的老房子里，妻子毛苏娟抱着孩子急得直哭。杨庆龙赶到工厂，他亲自动手做了一台电风扇。
1: 所以我夜里可以一夜开到天亮的。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让我挺感动的，所以我就慢慢对他不一样的感觉了。
0: 上世纪80年代初，毛苏娟在农村老家翻到了一块宅基地，拥有了自建房的机会。目前的这一栋房子正是当年毛苏娟到外地培训的时候，杨庆龙带着徒弟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的。
1: 他们那些房子你看都是一排房子，然后一个公共厕所，然后我们就是每层有厕所，每层都有厨房啊，两个房间啊，就是跟那个现在的商品房一样的。
0: 当年站在设计合理的新房前，毛苏娟才后知后觉，她嫁的丈夫不只是一名电工，其能力堪称全能。

0: 城市。
1: 对，看到他这么瘦，心疼嘛。啊，后来我就说，那家务都我来做了。
2: 那我和弟弟花了大概20000多块钱嘛。后来去搞第二职业，一年就把这个账我还掉了，好开心啊！
0: 为了还盖房的借款，杨庆龙在水泥厂下班以后，又跟同事去承包电气工程。凭着过硬的技术，周边的一些工厂也会找他维护电气设备，全年无休。杨庆龙硬是靠着电气维护这门手艺，让全家人过上了好日子。1996年，杨庆龙工作的水泥厂倒闭以后，他拿出所有的积蓄30000元，创办了自己的中型电机大修厂。为了省钱，不让创业给家里带来负担，厂里的很多设备都是他带着徒弟自己制作的。在他的眼里，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已经达到了电气总工程师的水平。
2: 有将近30年，我是做一个工厂的电工，但是我那个电工也做得比较特殊，我包括35变电所的设计施工，我全都是一个人拉下来的。而且因为我的实际经验确实是可能太丰富了吧，真的我自己也觉得很满意。
0: 这些实践经验也成为杨老研制家用电梯的坚持底气。不过虽然杨老实践经验特别丰富，不过技术日新月异，他所熟悉的技术已经不适用于家用电梯的制作了。他买了10几本书从头钻研，一边学一边做。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获得了2项实用新型国家专利。家用电梯落成的时候，恰逢老伴毛苏娟即将到来的70岁的生日，于是这份历时5年打造的高难度的大家伙，恰好也就成为老伴最好的生日礼物。考虑到电梯安装的位置就在饭厅，比较显眼，所以杨老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把电梯的美观度放在了首位。
2: 因为它前面是透明的，所以就像观看电梯一样，一边运行一边看着家里的风景，哈哈，感觉太好了。
0: 杨老要做的是螺杆式电梯，靠螺杆与螺母啮合传动，不需要底坑机房。这种家用电梯简洁，但是技术难度有些高。首先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井道框架，但是在寻找中他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合适的产品。
2: 我就自己动脑筋，这个框架怎么做啊？那个像这些柱子啊，它里面有电线要穿，而外面呢也不能有螺丝螺帽啊，那么都不能推出来。
0: 国家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里提到，家用电梯井道内壁表面的任何凹进或者突出不应超过3毫米。
2: 它不能超过这主平面3毫米，因为你这个电梯上下行的时候啊，人有可能靠在这上面。靠在上面的话，它不能够把你的衣服什么挂起来是引起伤害啊什么的。
0: 为了执行这一规范，电梯框架部分必须杨庆龙自己研发，但是第一次做出的框架模具就失败了。
2: 这个花了大概将近10000块，结果做出来以后达不到要求，全部报废，都当废铁了。
0: 虽然失败了，但是杨老没有放弃，他对照国家规范结合需求反复的琢磨，终于设计出一套新的框架。同时他采用电动螺母的方案，自主设计了一种螺杆式家用电梯的驱动装置。这2项设计都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 干活嘛，就要干它个轰轰烈烈啊，我感觉就是人年纪大了无所谓啊，但是你必须是真心的热爱，那你就不会漏。
0: 而杨老他所面临的另外一大难题，就是要自学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才是电梯的大脑，它掌控着轿厢升降、开关门、楼层停靠等指令。而在此之前，杨老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所以他只能

0: 请教计算机专业的儿子，好在儿子对他的造梯计划格外支持。杨庆龙的儿子杨孝天：
1: 我们家的传统是你闲着不干事儿，那才叫心疼呢，有点难度才有意思。
0: 有一段时间里，老两口就住在上海的儿子的家里，毛苏娟忙着照顾孙子，杨庆龙就沉浸在学习的世界里。用儿子的话说，父亲很享受学习的过程。
1: 他的孙子回来了，那书房只好给到孙子了，所以他就得拿着电脑吭哧吭哧搬家，搬到客厅，然后继续钻研。吃饭了，好，他又要拿着东西，又搬到自己的卧室里。他是真的在任何地方，他愿意去钻研，他都能钻研得下去。
0: 老人执着的精神也感动了很多和他合作的年轻人，他们也相信养老一定能成功。
2: 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啊，就是迟一天早一天的问题，肯定能做成啊。
0: 杨庆龙说，这五年自制家用电梯，起初只是为了给老伴儿一个安稳的依靠，谁知这一路探索下来，竟在学习和实践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3: 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你把一件完全不懂的东西把它搞懂了，那太开心了。
4: 这两个人，我是就是我们两个，我们现在慢慢变了，从小的时候这么一路过来。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不像现在这么甜甜蜜蜜，这么浪漫。我们的爱情，大家就心里有着爱着对方，然后大家为这个家里共同，又为把这个家共同建筑好，就是一路就这样的。我会替他想，他会替我想，不约而同的，大家都会为对方考虑。
5: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77岁。用五年的时间给老伴儿手搓了一台电梯，这哪里是造电梯啊，这分明是把一辈子的爱都拧成螺丝焊进钢板里了。杨老有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他说干活就要干他个轰轰烈烈，这个轰轰烈烈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点赞，就是为了让家里更适合老两口的实际需求，让老伴儿能够更加方便地上个楼。这种硬核的浪漫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实在。他们的爱情不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鲜花烛光，而是从先结婚后恋爱的将就开始，在柴米油盐一砖一瓦几十年的岁月当中慢慢熬出来的相濡以沫。就像毛苏娟所说的，他们的爱情就是心里有着对方，共同把这个家建设好。这台能上能下的电梯就像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缩影，这不仅是老两口的浪漫，更是咱们中国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父母一代的爱情。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3: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4: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5: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1: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6: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7: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1: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8: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9: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1: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即将播出。
0: 2025年5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医院工作人员
5: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 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0: 通过进一步了解，医院工作人员还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的办公座机那都有问题，
5: 有几。

0: 有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1: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还以为是不是出现了串线的故障，而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这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还要从2025年的5月5号说起。这天傍晚的6点钟，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所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的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跟他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1: 这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她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对方声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办案民警
2: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1: 因为对方使用的是固定电话，王女士也就放松了警惕，将自己银行卡的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这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
2: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也就成为案件所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3: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

0: 红色的一个袋子。
1: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若点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2: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若点机房，而是兜了一圈以后才来到了若点机房的门口。
0: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2: 民警注意到这个男子是在傍晚6:50进入的若点机房，他走出来的时间是当天晚上9:06。
1: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0: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若点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2: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不过因为他戴着口罩，他的身份也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2: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道路上的一些监控进行了排查。
1: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3: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2: 根据这个线索，警方从宾馆当中获取到了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叫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1: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4: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0: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4: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3: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4: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5: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4: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2: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3: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1: 都是光你了啊！
6: 打电话的
7: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2: 2025年5月8号的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0: 他身上还带了2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2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8: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7: 装那个网线用的。
8: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7: 这个路由器。
8: 还有路由器？这个衣服呢？
7: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8: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7: 没有。
3: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2: 民警想要尽快的查清这些信息，夏某却声称自己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一个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那都由上线来指挥。
0: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1: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0: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若点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进行设计好的。 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

0: 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1: 夏某告诉民警，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来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0: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1: 夏某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那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他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他为什么还会铤而走险呢？
2: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0: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限全部支付。
1: 正是上限所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他对上限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叫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地知道安装语音网关那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是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0: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1: 那么涉诈设备从哪儿来的呢？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来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3: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1: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3: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1: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仅有半年多，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然在开出租车。而此时另外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以后，确定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而这个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信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2025年5月15号，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4: 家里面还有网关吗？
5: 没有了。
4: 老实说，
5: 没有了，
4: 一个都没有了吗？
1: 在齐某的家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语音网关，不过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3: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4: 没有关系。
3: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6: 87 88 89 33 33 35，这里还有一个336个，
4: 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

0: 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1: 嗯，都寄了。
0: 都寄出去了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1: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2: 打啥电话了？
1: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2: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2: 你能不知道呢？
3: 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代理商那里所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地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他50元的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4: 齐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3: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根据他的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经过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4: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3: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就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所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所提供的假冒运营商的工作服到现场安装并测试。
4: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3: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现在这些人又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了办案民警所面对的一个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的排查，从生产厂家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过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5: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3: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中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6: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3: 对每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也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同时，警方也查明了夏某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
4: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7: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4: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7: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8: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7: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3: 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以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今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的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4: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3: 今年4月3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秦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中。案件侦破以后，警方也对公众进行了提醒。
8: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9: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9: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9: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9: 哇，我要赶紧报名。
1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11: 铁坤讲述。
1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5: 北京时间21: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温度27到35度之间。省内新闻，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上午10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解封之后，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流量快速上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过4000艘次，场面十分壮观。记者近日获悉，江苏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江苏省“十五五”林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资源总量保持稳定，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完成营造林50万亩，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22%，森林蓄积量突破5030万立方米，湿地面积总量稳定保持在3390万亩以上，自然保护地陆域占比达7.5%左右，全面构建系统完备、质效兼备、惠民利民的现代化林业发展体系。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下午2点入库流量涨至每秒10900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际方面的消息，14号凌晨起，美军与伊朗展开一周内的第五轮互袭，目前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还在继续，美军在持续约5.5小时的行动中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巴斯港、 以及阿布穆萨岛等地的军事目标，包括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击美军的最新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代号纳斯尔奥尔的行动中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摧毁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另据消息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附近也发生了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附近也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今年的10月31号。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7: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8: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明天啊就要入伏了，要问最适合伏天的美食是什么？有人说夏天是西瓜味儿的，有人说夏天是冰淇淋味儿的，但是你要问徐州人，大概率会得到一个让你瞳孔地震的答案，说夏天是羊肉味儿的。这不，徐州彭祖伏羊节也将于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拉开帷幕。当全国人民都在抱着冰镇西瓜和绿豆汤续命时，徐州人反手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大汗淋漓过后，通体舒畅，这种以热制热的硬核操作是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更绝的是，徐州人还把伏天吃羊肉的这件事吃出了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但苏轼已经十分满意，他将羊脊骨带回家中煮熟，在上面涂薄酒，撒些盐，再放入炉中炙烤，发现酥香无比，甚至可以和螃蟹媲美，每隔3-5日就要吃上一次。在给苏辙的信中，苏轼得意地普及自己发明的吃法。今天的我们在享用羊蝎子时，能否想到千年前的中年大叔苏轼也曾在某一刻认真地炙烤羊？对于美食的热爱，使得我们与古人产生了穿越千年的共鸣。

羊腩这一部位在羊的下腹，适合熬煮，做法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北方的豪迈，南方的娟秀，在对同一部位的烹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关中平原接近牧区，自古以来陕西各镇就是草原与中原牛羊交易的重要市场。如今西安的东阳市、西阳市等地名仍带有浓重的历史痕迹。陕西人吃羊历史悠久，外省人民对陕西羊肉的第一印象是羊肉泡馍，这几乎成为西北食羊的代名词。但一些人认为羊肉泡馍更多是吃馍，能代表西

西北和陕西水平的烹羊做法，是渭南地区的水盆羊肉。在中国，用羊腩做羊肉汤的菜品不在少数。山东单县、四川简阳、苏州的藏书羊肉都以羊汤闻名天下。乳白色浓郁的羊汤入口，在冬日里格外暖胃。而水盆羊肉的不同在于，先将羊骨置于清水锅中大火炖煮，再长时间文火慢煮，一直到汤清澈见底。新鲜的花椒下水，更多了几分羊汤鲜香，因此又有六月鲜的美誉。正宗的水盆羊肉中只有羊肉和汤，没有粉丝，因为粉丝会吸水泡发，影响水盆羊肉的口感和观感。食客将酥脆的烧饼撕在汤中，更多了几分平日饮食中的仪式感。从广袤的大西北启程，翻越名山大川，直抵南海之滨的五羊城广州。与北方不同啊，在广东，羊腩在粤菜名厨们的精心调制下，成为滋补的名菜羊腩煲。广东物产丰富，本地的徐闻山羊和海南的东山羊成为吃羊首选，但羊肉腥膻味重，广东人口味清淡，为了去除膻味，生羊腩需要用冷水浸洗并腌制，使它们充分吸收，再将羊腩爆香，加入酱料文火慢煮，再放入甘蔗、陈皮等多达20多种香料辅料除膻。老饕们不会在羊腩煲上桌时就迫不及待地掀盖，而是会耐心地等上一盏茶的时间，使羊腩入味，皮更富弹性，两指宽的羊腩沾上白腐乳更鲜，煲底是萝卜与腐竹，将汤汁精华收入其中。冬日里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打包，是广东人对生活热爱的不二写照。再说羊腿，这羊腿啊，瘦多肥少，肌肉纤维纵横，肉质紧实，适合炭烤。各地流行的吃法是将羊腿肉切好串成羊肉串，或者直接用炭火将整只羊腿进行烧烤。人们对羊腿的关注，使得其紧邻的一个部位常被忽略，那就是羊蹄。羊蹄这个部位啊，老韧，适合扒、卤、烤等长时间的做法。羊蹄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是厨师眼中的上好原料。新疆人民对吃羊那是大有心得，对羊蹄更是有独特的做法。胡辣羊蹄不仅是新疆饭馆的必点菜，更是各地农贸市场和夜市里的明星小吃。夜幕降临，新疆各地的街道掌灯苏醒，升腾的烟火与嘈杂的人声中，夜市独有的香气溢散开来，刺激着四面八方的人们的食欲。各摊位会提前将羊蹄去壳，净刮细毛，以八角、茴香、大量辣椒作为新香料进行卤制，各家香料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风味。卤制好的羊蹄是半成品，随着人流的增多，羊蹄会摆到台面上进行二次调味，大量的辣椒与香料下锅，再次对羊蹄进行焖煮，食客们驻足观望，调料鲜亮的红色与翻滚而出的辣椒香气让他们食指大动，在视觉与嗅觉上享受刺激，手中抓起一根软滑筋道的胡辣羊蹄，趁热撕咬，羊肉与辣椒卤汁在口中混合，舌尖上下翻转，无比的舒爽与畅快。此时再配上新疆特产后劲十足的乌苏啤酒，西北大地的粗犷豪迈在这一刻得到充分展现。一般动物的尾巴都没有多少肉，主要用来煲汤，但羊尾巴好大一块，说肉不是肉，说油不是油，但是比肉香，比油美。而说到制作羊尾，就不得不提内蒙古那出神入化的拔丝羊尾了。但如今拔丝羊尾这道名菜难觅踪迹，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羊尾也很少入菜了。一只羊可以从头吃到尾，也可以由外吃到内，羊内脏与边角都可以入佳肴，羊脑可以做成麻婆、羊脑花等重口味菜肴，而其他下水便是羊杂，京津的水爆肚，通行全国各地的羊杂汤便是其中代表。
对山西人来说，吃一碗羊杂羹就好比北京人喝豆汁儿，西安人吃泡馍，似乎

都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天性。据传，山西人吃羊杂割始于元朝，蒙古人吃羊只吃肉，气下水。由三晋入中原时，当地人将羊下水十回烹饪，味道鲜美，由此流传开来。羊杂割以内脏切片，加上血、土豆、粉条炖成汤食。因下水中羊血管、肚、肠、肺一类内脏形状如丝，吃的时候要割断，因此而得名。早年间的羊杂割都是街边摊，大锅大桶架在火上熬煮，桶边油亮的条凳上挤满食客，粗瓷大碗里脆生的羊杂，红火的辣汤，雪白的粉条冒着热气，就着干面饼与周围人谈天说地，吃的就是这样一个氛围。如今三晋的羊杂割基本都已从街边搬进屋里，无论是朔州还是太原，大同还是临汾，杂割店在每一座山西的城市中都广泛存在。在各地美食街拔地而起时，杂割店里浓烈的杂割味和粗瓷碗是山西食客心中的情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羊的品种不断改进，羊的做法也在不同地域不断翻新。从内蒙古的烤全羊到广东的羊腩包，从北京的爆肚到新疆的面肺子、米肠子，随着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人们对羊肉的部位、口感的要求也在提高，但不变的一直是喜好这一口。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和《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

0: 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爆炸声。此外呢，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也是各执一词。伊朗已经多次强调，由于美国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呀已经彻底关闭了啊，谁也不让过。那么美方则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双方博弈正在升级。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伊之间啊虽然还打着，但是呢属于是什么呢，就是说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这样一个常态。那么外交的大门其实并没有完全关闭。那么怎么解读最近美伊之间的冲突，海峡控制权的博弈，究竟谁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首先请您解读一下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的打击，那么规模怎么样，重点是什么？
2: 此次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多轮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他给出的借口呢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掩护和保护，去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一些航行船只的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此前呢，美国方面应该是怂恿鼓动他一些盟友的货轮和油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方面呢，此前已经对外进行了公开的表态，就是相关国家的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提前的报备，那么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定的海域进行通行，而且呢船舶的信息也要提交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是呢，美国方面可能会要求他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就是不向伊朗方面打招呼啊，那么有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掩护，就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几艘伊朗这个并没有这个识别出，或者说并没有在它报备机制当中的这个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力拦阻。客观来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它是具备击沉能力的。因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反舰导弹的数量非常多，也有大量远程自杀

0: 式的无人机，那么可以针对民用的大型船只进行重创。但是呢，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克制，那么只是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进行了有限的火力攻击，比如说针对它船体构成轻微的伤害，或者说呢针对它的动力结构部进行打击，并没有击沉这些船只。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美国马上就组织了多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这个空袭不仅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泽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啊、码头，包括港口码头当中的一些船只，那么甚至呢还对沿海的军事阵地啊，比如说雷达阵地啊、反舰导弹或者说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甚至美国海军还发射了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的一些桥梁进行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方面马上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报复，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基地啊，尤其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进行了导弹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军事较量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的作战意图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要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削弱对方使用军事力量、武装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进行的这种火力互袭。那么美国方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打击像德黑兰的一些这种敏感目标，也没有针对伊朗的高层。而伊朗方面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啊，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的能力。目前来看呢，冲突和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空袭啊，伊朗确实还手了啊，进行了多轮的导弹无人机的这个还击，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力度上来讲，应该讲是没有开战之初那样全力的不留余地的那种回击了啊。怎么解读呢？伊朗是这个导弹的军事能力上是能力的问题呢，还是说一个博弈的策略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客观来讲，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进入到战事终结状态之后的一次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互袭，或者说最激烈的一场军事较量。但是我们看伊朗方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的，并没有进行这种远程火力的饱和打击，而且所针对的目标啊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并没有波及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向周边的海湾国家传递了信号。那么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和伊朗进行交火的时候，伊朗的反击仅仅是指向或者是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不会针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说呢，伊朗方面啊，在进行打击的时候，在进行反击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对等的理念啊。那么会根据美军空袭的烈度，美军针对伊朗范围内的这种目标的这个打击，去规划自身的这种反击的火力。目前来看呢，还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这种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主要是要削弱美国利用军事力量针对伊朗进行威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它会打击反导预警系统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会打击美军基地当中的对海搜索雷达，也会打击部署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了，针对美国空军所使用的空军基地包括配套的设施，它 打的也比较准。那一些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精准命中了美国空军在中东区域内所使用的一些机库。那么这些机库当中可能是有战斗机，可能是有无人机，或者是这个侦察机。所以伊朗的这次火力打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现在来看呢，双方之间的谈判呢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呢都没有完全的

0: 这个终结这种谈判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一次交火告一段落，或者说美国暂停了空袭行动，伊朗也认为自身的反击和报复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排除后续还会进行接触，还会进行谈判。所以说呢，打并不是说完全终结双方的谈判，而是双方都想在谈判桌上利用打出来的成果，打出来的战果，作为谈判过程当中更多的筹码，向对方施压，向对方去提高他的要价。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反击手段之一啊，它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海峡进行封锁，就至少在它宣称的是彻底关闭了。但是这个海峡的实际情况呢，现在有点罗生门了。美国说海峡畅通无阻啊，一点事儿没有啊。您怎么看？到底谁在说谎？怎么回事呢？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方面的表态和美国方面的表态是有很大差异性的。双方都要对外展示自身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者。那伊朗方面针对一些船只，尤其是在美国鼓动下、怂恿下不听招呼的一些船只进行了火力拦阻，就是要向外界表明相关的通航规则主要的制定者是伊朗而不是美国。如果没有提前向伊朗进行报备，有一些船只在美国所谓军事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肯定是要采取军事手段的。那么这种军事手段也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伊朗方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航行的这个船只，它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信息获取和情报的这个获取能力。那么对于一些船只如果是在美国的怂恿下和所谓军事保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应该是准备好了火力，无论是武装快艇还是这种小型的反舰导弹，包括自杀式无人机，都可以对于船只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拦阻，想要强闯就会面临伊朗所设置的火力网和火力墙。所以呢，这个信号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
2: 叹息，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四五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三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三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

0: 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
1: 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 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聚焦美伊冲突。最近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掰手腕。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持续空袭削弱伊朗沿岸的这种火力，比如说它的反舰导弹给你打掉啊，你的一些弹药库也给你干掉，那么伊朗会不会失去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客观来讲，美国的空袭行动确实会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军事力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它是一个综合军事力量的应用，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空军基地，那美国空军的 F-16 F-15 包括 F-35 这些战斗机可以随时出动，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和码头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进行打击。但是呢，伊朗也会不断的增兵，也会不断的向前沿区域调派新的这个作战力量。而且现在来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作战的意志而且呢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采取空袭手段想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军事活动进行完全的阻止，这在技术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而且呢，伊朗也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让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力量的调动受到影响，那么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他装备的出勤率。包括呢，像美国陆军也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东盟友的基地内部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他使用的是新式弹药，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啊，它可以打500公里，针对沿岸的伊朗的固定目标也具备打击能力。所以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打击这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对于它所在的基地、对于它的弹药库、对于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本身也要进行精准的这个摧毁。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啊也会动用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以空中力量为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是作为一个预备队。那如果

0: 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扩大化，又达到了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不排除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会大规模的参战，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以这种空军的空袭为主，再加上有限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美国想要利用军事手段完全的削弱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的拦阻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断地向沿海近岸地区去增派兵力，所以即使有一些军事目标和作战部队被打掉，也会有新的作战体系补充到一线的区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军事较量。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在海峡控制权上掰手腕，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变数啊，就是海峡南岸这个沿岸国家不是阿曼吗，对吧？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那么阿曼现在也拿出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而且阿曼呢可能更强调这个靠近南边靠近阿曼这边的所谓南航道可以通行。那么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份方案和靠近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
0: 兹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是信息通报，那么伊朗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至于说后续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收费，阿曼要不要收费，伊朗方面收费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可能只是在双方达成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才会去谈这种航线的分配以及收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看阿曼方面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很难成为一个最终的方案，因为只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通航，伊朗都有军事实力对它进行完全的全面的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宽，那么伊朗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全海峡的控制能力，它是有火力有部队，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军事手段的，所以阿曼只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进行协调，让自身获得一部分的这样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呢允许船只通航的能力，但是整个的报备机制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1: 在海峡的管理上伊朗其实也多次向阿曼算是抛出橄榄枝或者说释放合作的友善的信号，对吧？因为这阿曼伊朗一南一北两个沿岸国家大家一块商量着来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阿曼那没法跟伊朗比啊，对不对？在无人机在导弹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上。所以呢阿曼如果强行就是说以我这个南航道为主，包括靠美国就是更加的靠近美国，那么这肯定会引得伊朗的不满啊，那么这个阿曼应该是不会去触这个眉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局面，鹿死谁手目前看犹未可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为什么突然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那么控制萨那的也门胡塞武装指责这次的空袭是沙特干的，但是根据也门政府国防部所宣称的是也门武装部队就是也门政府军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也门呢现在也属于是内战嘛，四分五裂嘛，这个也门首都萨那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啊，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是相当于是敌对啊，但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控制首都萨那，他控制着亚丁那边的那个重要城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透露了一个消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本来计划是13号中午坐伊朗的这个飞机到萨那来啊，但是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之后啊，转而降落在了胡塞武装控制的另外一个机场，就是荷台达国际机场。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说啊，这个沙特的空袭也好，或者说也门政府军的空袭也好，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飞机啊，他们认为你这伊朗的飞机怎么随便往我这儿。

0: 二飞啊啊哈，当然了，这个是各说各有理啊。胡塞武装认为这是我的地盘，那么我让伊朗的飞机飞怎么了啊？那么怎么解读萨那机场遭到的袭击？我们先来说是谁干的吧，这也是一个罗生门。胡塞武装认定是沙特干的，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他们干的。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谁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和一些高层到伊朗去参加这个葬礼，然后呢返回也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应该是在机场进行降落。那么这个机场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现在的也门政府军啊要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可能是要进行威胁，或者说针对他回国的这个行程进行干扰。那么也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相关人士认为，可能是沙特或者是其他国家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啊，他所选择的这个机场就要进行改变啊，那么要直接在赫塔达地区的机场去进行降落，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呢这也表明中东地区现在的紧张局势对于也门国内的局势它是有影响的，那么会出现一些波及和外溢的效应。
0: 那么魏老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最近好像突然间变得剑拔弩张了啊，甚至有这个一触即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针对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它境内的美军设施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呢和伊朗形成这种夹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伊朗可能就会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对它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不排除它也会采取这种空袭的行动啊。但是呢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实，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客观来讲，沙特确实具备针对也门境内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因为沙特呢装备有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也有这种完善的信息和情报的保障体系，也会得到美军的支持。那么进入到也门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包括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飞机的航程也够用，也有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所以不排除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军事较量。但是目前来看呢，沙特还是要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和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

0: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

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0: 到。
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6: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

0: 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4: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阿斯利康客人。
3: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我省39个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启动筹建。
4: 订单排至2030年，江苏船舶海工产业产销两旺，领跑全球。
3: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带您一起重走宋公堤。
4: 践行初心使命，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走进丹阳杏湖村，现场助力桃农直播。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的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淮北地区偏东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西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江苏台消息，
4: 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保障。尹思睿感谢江苏对阿斯利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阿斯利康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江苏未来发展始终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江苏，深化生物医药领域合作，为健康中国、健康江苏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陈忠伟、赵岩、无锡市和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近日，省委科技办印发关于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39个纳入筹建范围的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名单，全面提升企业牵头省重点实验室科研水平和创新效能，积极抢占产业科技创新制高点。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和江苏台苏州中心站的报道。
5: 苏州国新科技是科创板上市公司，长期聚焦国产嵌入式 CPU 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此次联合西交利物浦大学共同筹建的省重点实验室，科研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拥有一支国际顶尖的抗量子密码研究团队。国新科技副总经理王廷平介绍，
6: 这次呢主要聚焦抗量子密码芯片技术，设立了3大研究方向，包括抗量子密码算法研究、抗量子密码协议迁移技术研究以及抗量子密码工程实验技术研究，希望能够解决抗量子密码迁移核心科学与工程难题，突破了卡脖子技术，完成产学研用，培养一批人才，率先实现我国抗量子密码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示范应用。
5: 近年来，江苏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目前全省通过重组的省重点实验室中由企业牵头建设的占40%。在此基础上，江苏省今年围绕6大新兴支柱产业和6大未来产业领域创新开展企业主导筹建模式，支持企业高标准牵头筹建一批省重点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企业主导的

0: 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培育壮大创新平台的步伐。从产业布局看，39个纳入筹建范围的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中，新兴支柱产业领域22个，未来产业领域17个。其中集成电路领域9个，具身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各5个，绿色氢能与核聚变能领域3个。从牵头单位看，江苏省重点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上市公司及新锐科技企业，牵头的企业中包括上市公司17家，新锐科技企业7家。对此，王听平认为，
1: 江苏省启动这次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是面向国家与社会的实际紧迫应用需求，充分地发挥地区技术与资源优势，从技术源头推动产学研一体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的系统性创新实践。从创新发展方面来说，企业呢可以主导关键技术路线，从源头疏通科研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
0: 本批纳入筹建范围的实验室采取筹建、去筹、运行、评估的方式，两年筹建期内建设主体新增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且单独核算，五年建设期累计投入不低于10000元且单独核算，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产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成果。
2: 今年以来，造船业景气度持续高企，江苏多家船舶海工企业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来听江财记者李秋雨、扬州台、南京台的报道。
3: 在南京溧水区金桥镇工业集中区，记者看到一批批船舶配件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船厂。这里集中了10多家船舶配件企业，开年以来就在满负荷运转。前几年全镇还只有一家柜上企业，如今已达5家，产品从国内市场扩展到远销12个国家。南京正和船舶配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清华：
4: 开年以来，我们的订单一直很饱满。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2025年我们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实现了翻番。2026年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3: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这家专业生产船用门窗盖梯等船舶西装件的企业，产品已远销12个国家。在远帆船舶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大连船厂的门窗盖订单。公司总经理邢小璐：
5: 我们企业去年刚刚落户，这两年国内的船舶行业行情火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比较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才，帮助我们加速投产搭效。去年我们产值大概3000万元，实现了翻番，目前在手订单2000多万，今年争取产值能够突破5000万吧。
3: 配件企业
6: 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的。
2: 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征求各方意见后，宋乃德决定修低不向群众摊派一分钱，以盐税做底，发行公债由政府偿还。就这样，1941年5月15号海堤工程开工了。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却接连遭遇暴雨来袭、疫情肆虐等多重困境。南堤开工第3天，监工员陈景石被杀害。此时的宋乃德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撑着病体趟过积水来到工地，给修堤工程送来了风雨中的定心丸。盐城市滨海县居民、宋工堤修筑者后人杨步庚：
7: 石头3公里人是搬不动，但是就在这种困难里头，宋乃德宋县长就没放弃。到4、5天以后，当群众看到了干部啊、部队啊修三公，却认为这是共产党真正为人民祝福来的，所以人数就增加了。大概在铁工头十天时间，人数就增加了700多人。
2: 仅耗时78天，1941年7月31号，全长45公里的海防大堤全线竣工。竣工不久，一场海啸来袭，狂风巨浪中，新筑海堤坚如磐石，为盐富人民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当地百姓欢欣鼓舞，将此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将这段军民同心修堤的故事镌刻在石碑上，永久铭记。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徐振礼：
8: 真是因为宋公堤修筑成功啊，让我们老百姓认识了共产党。表面上看呢是一个蓝海大堤，实质上呢是一个黄海岸边的抗战长城。通过它的修筑， 保住了

0: 保住了家园，才有我们严复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是为民做主，为民做好事的。
1: 眼下，镇江丹阳杏虎村的千亩水蜜桃迎来了集中采摘期。受到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桃子的销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昨天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走进江苏广电总台直播间，现场推介助力果农增收。这也是他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之后首次亮相公益直播。来听报道。
2: 长期的用化肥，我们新湖村也好，居住的这个桃子也好，一直是强调有机肥为主。化肥用的很少很少。它这个桃子的风味就会能够保持好。
3: 杏虎村是以烈士许杏虎名字命名的红色村落。20多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2001年，赵亚夫主动扎根乡村，为村里定下发展水蜜桃产业的致富路子。20多年来，赵亚夫奔走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果树管护技术。如今，全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预计产值超3000万元。眼下，桃子丰收在即，却遭遇销售难题。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主动对接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现场助力桃农直播。镇江丹阳市杏虎村党委书记黄晶：
4: 受台风天气影响呢，我们水蜜桃的采摘期呢缩短了。赵老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邀请江苏台来村里开展公益直播，帮助我们打开更多的销售渠道，为桃农呢解决燃眉之急。
3: 本场直播在桃园分拣仓库多点位同步直播，还安排了采摘体验、冷库溯源展示等环节。赵亚夫全程在直播间为大家细致推介。直播间里，85岁的赵亚夫娓娓道来，向网友们讲述杏虎村20多年种桃致富的故事，科普当地生态种植方式，推荐村里的优质水蜜桃。4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全场共销售近3000斤水蜜桃。赵亚夫
2: 一下子就接触了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对，这个蛮好的。我们呢就想通过这次劳动情混合的采摘，来重点扶持这一些高效农业的这个生产基地，把镇江的这个农业搞得更丰富多彩。
5: 组织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和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舒龙。
3: 在无锡一棉厂的纺纱车间里，机器轰鸣，一台自动接头机器人正在忙碌，它专门负责在纱线断头时自动完成接线工作。这是全球首台巡游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它的出现为这家百年老厂的智能化转型按下加速键。推动这一技术成果落地的，正是一棉厂所属的无锡国联集团持续注入的红色力量。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晕：
6: 我们联合东华大学深化产学研合作，组建了专家院校加技术带头人加劳模工匠的党员联合攻关小组，通过历时2年的深耕试验，优化接头工艺设备联网机制，补齐了纺纱智能工厂自动化的最后断点。
3: 党旗插在业务最前线，作为根植无锡的市属国有企业，无锡国联始终把党建作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集团聚焦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各级各类组织广泛融通，向建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的三融目标，推动组织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责任链六链贯通，先后开展书记项目和创新突破项目双接榜挂帅，成立党员突击队40支，设立党员先锋岗650个，把党组织的战斗力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徐可：
7: 国联集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凝心聚力抓党建，融入中心出发展。“十四五”期间，集团总资产从1200亿元跃升至3290亿元，

0: 牵引820亿元产业项目落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上午10点正是外卖配送的早高峰，外卖员舒龙开始了一天的配送工作。与其他外卖员不同的是，他的车上多了一只装满应急物资的流动百宝箱。
2: 有一次在配送的路中就爆胎了，当时也感觉很无助，自己也淋过雨吧，也是想为别人能够撑把伞，所以说后来我就在买了一些修车工具和这个补胎的一些工具，放在自己的后备箱，就这么一带带了有8年多了。
1: 作为一名有着18年党龄的党员，舒龙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誓言记在心里。2018年转行成为外卖骑手以后，一次因电瓶车故障延误送餐的经历，让他记挂起同行骑手的难处。自此，小小的百宝箱成了行走在街头的党员服务岗。2025年，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他牵头成立全国首个以党员外卖小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舒龙小哥工作室。40余名骨干骑手主动加入，舒龙组织大家成立心意满满服务队，在配送途中顺带开展安全隐患预警、社情民意传递等工作。截至目前，累计被新就业群体调解劳资纠纷、意外事故等110余起，调解成功率超95%，服务时长超2000小时。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苏州高新区东渚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书记、淘宝闪购东渚站外卖员舒龙。
2: 我们小哥不应该是城市的过客，而应该成为城市的合伙人。我是这样想的，也是带领我们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立足本职，做好自身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凝聚好更合作的小哥，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中啊，发挥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新兴力量。
3: 今年的三伏天是在今天正式开启，时长呢将会是40天，要比去年多出10天，属于长三伏。而加长版的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和调养身体的黄金期。专家提醒，养生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兼顾防暑降温和温阳散寒，同时要注重健脾祛湿。来听祖明的报道。
4: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都有伏阳节的传统。民间自古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提醒，三伏天里人体气血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反而处于相对虚寒的状态，饮食需要格外注意。
5: 饮食注意健脾祛湿，轻补为主，避免过食生冷寒凉，也要忌过分辛辣油腻，适当吃点苦和酸，苦瓜、苦菊可以清暑热，酸梅汤、柠檬水能生津炼汗，推荐绿豆汤、丝瓜汤、冬瓜薏米汤健脾祛湿，早上喝点姜枣茶可以温养阳气。
4: 中医的冬病夏治是指夏季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饮食、起居、外治等方法驱散体内的寒气，补充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易发疾病的发生。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黄秀琴。
5: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老寒腿、哮喘、鼻炎、胃痛等冬病的朋友，可以抓住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机，在医生的指导下贴三伏贴或者艾灸调理，同时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按揉内关穴，清心安神。
4: 三伏天养生忌大汗伤身，大家可以适当调整作息，避免出现下打盹。
5: 三伏天啊，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暑湿最重的时候，养生贵在补阳祛湿、冬病夏治。起居宜适当的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打个盹，午休20-30分钟能养心安神。空调温度建议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和腰腹。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以散步、步淡颈、太极拳等轻运动为宜。微微出汗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忌大汗淋漓，以免耗伤心气。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陈凌云、窦涛。也欢迎您关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新闻联播由

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三福道牛皮凉席来降温，这一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0: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

0: 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在这里。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源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昨天出梅，今天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省商务厅发布利好消息，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全国首创，苏州将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长计入配送订单的时长，让骑手敢停车，愿意等红灯。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人社部发布15五规划，明确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我国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关键突破，太阳能电池薄如胶卷，随处可贴，光电转化率刷新世界纪录。四大银行紧急提示，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是虚假消息。摄影一等奖作品被质疑 AI 生成，呼和浩特官方通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已经撤销获奖认定。美伊互袭持续，
1: 最强一路打到半决赛，高卢雄鸡的高位压迫无往不利，豪华进攻线场场高效输出。可足球赛场从来少不了大热必死的魔咒，这场半决赛里法国此前横扫对手的战术彻底失去了效果。整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的控球率看似没占到明显优势，可场上的主动权全程攥在他们手里。罗德里领衔的中场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把法国的整条进攻线都困在了泥潭里。姆巴佩的冲刺，登贝莱的突破，奥利赛的串联，杜埃的冲击，这些此前杀的对手闻风丧胆的杀招，这场全都施展不开。不是法国球员状态掉线，是西班牙的中场拦截线路切割做得太绝，每次拿球都有人贴身紧逼，每一条传球路线都有人提前封堵，犀利的盘带带不起节奏，无解的射门更找不到起脚空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德兰福特治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他们摒弃了常被诟病的无效倒脚，把传控足球的精髓玩到了极致，而撕开场面的钥匙正是状态

0: 回暖的亚马。这位年轻小将从开场就把冲击力拉满，前场积极的压迫逼抢直接造点，帮西班牙早早拿下领先优势，顺理成章把比赛拽进了自己最舒服的节奏里。而一旦西班牙握有领先，罗德里的价值就彻底显现了出来，能在后腰位置拿到金球奖的球员本就凤毛麟角，哪怕大伤过后早已不在巅峰状态，这场的罗德里依旧诠释了什么叫大巧不工的中场统治力。他站在后防线身前，把法国队的进攻支援掐得七七八八，别说给锋线输送威胁球，就连法国队角球争顶下来的二次进攻机会都被他带着中场全数化解。不可一世的法国进攻线全程都踢得憋屈无比，这场比赛也让所有人重新看懂了传控足球的强大，核心从来不是堆控球率，而是节奏掌控与防守限制。西班牙牢牢把比赛摁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既能给前场创造稳定的发挥空间，博罗的插上破门就是最好的证明，更能靠中场这层过滤网把对手的有效进攻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西班牙总共只丢了一个球，不只是后防线足够稳固，更是中场的层层拦截已经帮后防卸掉了七成压力。佛的脚含金量的梗还会被球迷玩很久，但所有人都清楚，能把最大热门法国摁得毫无脾气，这支西班牙的决赛门票全是硬实力拼来的。如今决赛席位先落一席，剩下的英阿对决同样悬念拉满，后续欢乐世界杯继续陪大家唠完剩下的巅峰对决。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7:47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车辆缓行明显。那快速内环中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交通压力最大，目前来看都是双向车多排队。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呢，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目前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路况的这样。主持人
3: 好，谢谢叶子。今年6月的时候，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那么省市商务部门将给出哪些落地支持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接下来我们来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的采访。
5: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房车产销旺盛，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房车露营产业从业者希望政府部门在营地用地、房车配套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扬州特斯通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许强：
6: 我们扬州有很多房车厂、房车企业都是全国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卖车的话，可能1/10的量应该出自我们扬州。在这块产业销售生产这块，我们扬州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吧。但是在房车的后端，像我们做房车营地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薄弱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在基础设施这块的配套啊，能够把它做得再全面一点，更支持一点吧。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往上推动起来。
5: 7月14日，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节目现场，扬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琴回应表示，扬州将以此次试点为契机，加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建设，
7: 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高会的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5: 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等涉及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江苏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表示，商务部门将牵头做好服务，激活房车露营消费的发展潜力。
8: 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的办法，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另外呢，在城市的
3: 梅雨的表现，今年入梅出梅，梅雨期梅雨量都和常年差不多，梅雨期一共出现了5轮的强降雨。今天是入伏天，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有的接近36度。未来2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看一下南京，南京也是，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5度。南京最近几天的最高气温也都达到了35度，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